0: 老。简单的说呢，就是肌无力了，
1: 就是把肌肉呆懒了。
0: 对，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不仅如此呢，就连已经有的肌肉呢，也有可能会慢慢的萎缩。所以说呢，你不能一下子你就常年不运动，然后你看人家运动，你就跟着就是那种常年运动的人一起，就是达到那个峰值，或者说呢，达到那个强度，那都不建议。
1: 也就是说，那也不能说我们就不因为这个，不能因噎废食啊，也不能说不运动了，
0: 啊、不对，那倒不是、啊，慢慢来，
1: 就是循序渐进的，哦、一点一点的。
0: 是、啊，
1: 你不能说来我先来个这个10公里，
0: 那不行不行，废了，膝盖也废了，然后这个身体你也缓不过来。我估计这正常人能缓一天差不多，你这缓一周也缓不过来。
1: 也就是说，这个锻炼运动也好，你要保持着这个不间断性，你别吸。长2年
0: 是啊，
1: 跑2天
0: 那不行
1: 是吧？
0: 其实你的运动可以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但是你只要坚持，对吧？就是对我们就是好的。所以说呢，我就是想要劝一些啊，就是跟我一样，然后呢想要运动呢，但是现在可能运动量还没有达到一定标准的朋友，也
1: 不
0: 要
1: 不
0: 也不要对自己，你知道就是。觉得很有罪恶感，
1: 不是小姐，
0: 慢慢来，
1: 人家是准备锻炼啊，你是始终在准备的路上。
0: 那怎么这样？那我准备着呢，时刻准备着。
1: 你说啥呢？熊二还都信，还给你出一套课程。哎呀，连他自己都没挺住。
0: 哎呀，你看啊，距离呢咱们5月份的首轮调价窗口，也就是今天的24点，仅剩下最后的几个小时了。那这一轮油价呢，周期统计已经完成了90%多了，是吧？
1: 涨去吧。
0: 对对对，现在呢，这个我们要来看一下啊，就是本轮油价调整的最新的一个预测，就是汽柴油呢预计分别是上调每吨360，还有是每吨345，折算成零售价的话呢是。怎么上涨的呢？
1: 92号的汽油上涨呢，每升大概是2.9毛。
0: 对，
1: 95号的是3.1毛，0号柴油是3毛。按50升，我们这家庭车这个油箱计算，
0: 一箱能多花多少钱？
1: 差不多整没你15块。
0: 哎呦喂，
1: 15块。
0: 哎呦喂，今天就少喝一杯奶茶吧，贡献给车厢里吧。
1: 问题是这样，你上奶茶店，你不也得开车去吗？
0: 对，但是调价是今天24点嘛，所以说呢，如果说对您的车现在还是一个这个接近于空箱的状态，我建议大家
1: 整满它。
0: 可以把这15块钱省下来，咱这今天这杯奶茶该喝咱还得喝。
1: 对，你要这个有个逆向思维。
0: 嗯，
1: 哎呀，这不省下来了这一瓶奶茶钱吗？你不省不也得喝吗？
0: 是，就是你今天你现在加上了，你不就赚了一杯奶茶吗？
1: 你就等于这杯奶茶是奶茶店送你的。
0: 对。
1: 哎呀，我怎么总觉得这有点掩耳盗铃呢？
0: 哎呦，这我跟孔乙己思维是对的。好，早间8:06啊，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早间路况吧。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高峰路况都出现在了哪些路段呢？
1: 人家不按常理出牌，每天都是先关注天气后关注路况。
0: 因为今天下雨了，所以说现在路上车堵得厉害。我们先来关注路况，
1: 好吧？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这儿啊，拥堵545米，速度1公里啊，这几乎就是不动了啊。天池路北向南军民路附近拥堵696米，缓行180米，速度3公里。河南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南兴胡同拥堵107米，缓行25米，速度6公里。南杠街北向南从友谊路到 G333 拥堵645米，速度6公里。烟集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165米，速度8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从沿西街到站前街的路口拥堵433米，速度5公里。临海路东向西拥堵467米，速度5公里。沿西街南向北从站前街到梨花路拥堵461米，缓行279米，速度8公里。前进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从柳街拥堵232米，速度8公里。沿大街北向南从西山街到公园路拥堵466米，速度低于7公里。
0: 嗯，
1: 刚刚早晨呢，这个我们这个导播熊二啊，从那个送孩子从北山北回来。
0: 对，
1: 从北山北那在哪儿啊？就新就是这个柳青不是这个北青路橘子街交与这个橘子街交汇丁字路口这儿，也就是原来北大银铺南这个大概100米的位置。
0: 嗯，
1: 回到广电局这才1公里都不到吧？他走了16分钟，
0: 开车开了16分钟，
1: 是不是16分钟？
0: 就那个时间正好是大家都送完孩子然后往回走的时候，哎，就堵的是最厉害的时间点。

0: 我
1: 觉得其实八点多现在还缓解了，就至少上学校的孩子们都已经进去了。
0: 你看每天呐，这个快上放学的时候啊，哎呀，你瞅，尤其是上学的时候还好点，尤其放学等着去接孩子的，来的都早的，
1: 对，
0: 占地方的，有来晚没占着地方的，一层两层甚至三层。
1: 就那个点儿，你要是不接孩子，就是那个学校附近的路，您挤两就别走，
0: 就给你留一个眼儿道，对吧？这事我不夸张吧？哎，他是骑电动，还不是骑电动还开车走？
1: 今天早上他是开车的，
0: 开车
1: 啊，对
0: 啊，
1: 开车的。
0: 我信你要骑电动的话，
1: 骑电动至于吗？
0: 我跟你说，五一的时候你
1: 电动都走不过去，
0: 你从沿南路你骑到这个恐龙王国。你16分钟，两个16分钟电动你都动不动。
1: 这按东北话说啥了？不来学，真那么多车。
0: 真的
1: 是是，
0: 我一点不扒瞎。
1: 是吧？不扒瞎。好，那8:09啊，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那昨天呢下过了雨，今天呢还是有阵雨会出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
0: 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白天呢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延吉17度到6度，图门17度到5度，敦化15度到4度，安图15度到1度，合龙14度到4度，龙井16度到5度，汪清15度到2度，珲春18度到5度，延吉17度到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最近一段时间呢雨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啊。
0: 哎，春雨贵如油啊。
1: 是的是的
0: 啊，你既需要阳光，也更需要雨露，
1: 要不然的话那个
0: 啥都不长，
1: 怎么长
0: 连你个都不长。
1: 我倒不怕他这个，就我倒是不，就是不是他教我就能长个的啊。
0: 你谁那个小强那个不太阳晒出来雨浇出来的呢？
1: 那太阳晒倒是，你这我跟你说，它一下雨，它影响我晒太阳，我不得打伞吗？
0: 啊，这你这心里啥呢？卖伞的盼着雨是吧？染房的盼着太阳，
1: 有点那个
0: 矛盾，
1: 有点那个意思。好，那下面呢，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珲春的这个迎宾广场改造这个施工的这条公告啊。咱们现在呢就是。来看一下，这是2026年的5月6号到5月20号期间，工期呢一共就这15天的时间，
0: 15天啊，
1: 对，然后呢，等待这个雕塑拆除工程工作这个完成之后呢，将会启动广场改造提升工作，那着力的来打造兼具生态景观还有休闲便民、红色文化展示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新地标，所以我们也挺期待的，大家呢也要了解，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在这儿有施工的情况啊。
0: 这个施工期间呢，这大家呢要将严格遵守着文明施工、安全作业的各项管理要求，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生产的影响，恳请广大市民呢给予理解、支持和配合。如果有相关问题咨询呢，可以拨打投诉热线04337511273，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0: 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啊，那有一条最新的这个景区公告是要通知大家的，就是咱们六顶山文化旅游景区的营业时间呢做了最新的调整，就是从5月6号开始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呢自2026年的5月6号开始的景区的营业时间呢调整为每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提示，就是到了下午四点的时候人家不
1: 停止售票了。
0: 对对对
1: 啊，你如果去你别掐点去啊，因为你人最后到营业时间结束你把它留点时间园内人员都出来嘛，
0: 对
1: 吧。你看下午四点啊就起开始呢就停止售票了。营业时间再次强调一下，自2026年的5月6号起景区营业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
0: 其实说到这个六顶山文化旅游景区的话呢，我觉得今年它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我去过呀。
1: 你去过几回？
0: 我去过两回
1: 啊。
0: 这个第一回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上大二的时候吧，然后头一回去敦化。
1: 那也得有30年前的事了吧。
0: 你给什么30年前啊，60年前的烦人。就是我上大二的时候，就是刚来延边嘛，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各县市我还都没有走过，然后我去敦化。是什么日子呢？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就是那个带香包的那个什么节。
1: 那叫
0: 吃粽子的
1: 端午节。端午节啊。
0: 然后我就发现敦化的那个端午节的节日氛围真的很浓厚。
1: 还真的不一样。
0: 很有意思。就是还蛮有意思，然后我就去那儿玩了一下。然后第二次呢是爬，就是上那个上山。
1: 上的山顶。
0: 对。
1: 那是你大二的时候。
0: 然后到对然后隔了几年之后又去了。
1: 你算算大二一般多大？
0: 二十吧。
1: 20。30年前。52呗。
0: 50年前。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今年的话呢，咱们敦化的六顶山呢也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福利政策。你比如说我记得之前我们还介绍过，就是今年的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呢，他们也有这个什么免票啊，还有好多的一些福利。
1: 好多这个优惠，什么敦化户口的，
0: 什么半票免票
1: 的
0: 呀，
1: 还有大学生的，
0: 是
1: 还有敦化本地的，还有外来旅游的，还有你敦化人，你带着外来人可以带几个人，这个票优惠的幅度还不同，
0: 是
1: 好多的优惠，
0: 好多的优惠政策
1: 。
0: 所以说呢，其实现在呢，这个全国各地吧，对于519

0: 中国旅游日呢，它的重视程度也是非常的大的，就是重要的就是为了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日子呢，也推广自己本地的旅游嘛，对吧？然后让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日子当中呢，能享受到更多的优惠。那在这里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年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活动期间呢，是4月23号到5月31号，这整个都算是这个活动期。文化和旅游部呢，是推出了惠游山海519惠民活动，是联动了像行业协会啊，然后旅游景区、旅行社、在线平台、金融机构等等，以景区让利平台、特惠、金融助力，还有保险护航为核心，推出了519的惠游每日秒杀，还有消费随机立减等多项具体的举措，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走进山水，亲近自然。
1: 这个行业协会呢会牵头引领全国景区来联动，切实的降低游客出游成本。中国旅游景区学会推出的欢乐消费季活动呢，打造了一批与地方特色的这个节庆结合系列活动，并向全国景区发起这个惠民倡议啊，各地景区积极响应。上海主要景区5月17到5月19集中推出了半价活动，并对519出生的市民游客实施免票优待。我不行，这玩意儿赶不上啊。
0: 你怎么不是519生的呢？
1: 赶不上啊。另外，山东部分 A 级景区呢推出了门票五折、游玩加餐饮超值套餐。吉林省查干湖这个景区长白山北西景区5月19日当天免门票。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景区等全面向游客实施门票五折优惠
0: 啊，五折优惠，对，这个真的很好啊。而且呢，像旅行社和在线平台呢也是同步加码，推出了海量的一些优惠路线，还有就是促销的一些福利，大家呢也可以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涵盖了像酒店、景区、机票啊、度假全品类的，都是以像这个优惠券啊、红包啊、返现啊、旅行盲盒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就是让更多的出行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啊，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份优惠的力度。
1: 这可嗨翻天了，
0: 对，真的是嗨翻天了。所以说呢，其实五月十九号大家知道啊，这是中国旅游日，所以呢，我们其实如果说您的年假还没休，有计划。哎，我觉得可以在这个阶段休一下，就是你，就是无论你上哪儿去旅游，全国各地啊，都会有这个519的中国旅游日的一个福利。
1: 你要记不住电信日，你能记住吧？517电信日、第二天就是中国旅游日，
0: 第三天
1: 啊，啊，是管他二三的，完差不多。
0: 哎呀，你知道的节还挺多呢，那512是啥呀？
1: 512
0: 啊，512。5月12号，
1: 五月二不是这个纪念这个汶川地震吗？
0: 对，这个也是，然后就全国防灾减灾日
1: 啊。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日子就是护士节嘛，
1: 护士啊，5月2护士节。
0: 对。
1: 啊，哎呦，你给我护士节，我就前疼，
0: 浑身疼。好的，现在是8点26分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驾车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到最新路况，来和我们随时交流。508-1059，这是我们的热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

0: 或米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4: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5: 没问题。
4: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5: 好。
4: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5: 行。
4: 城市马拉松陪跑，
5: 走。
4: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

0: 北京时间的8:32，让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汪清的整体交通情况啊。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咱们汪清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王宏伟王队啊，王队早上好。
1: 早上好，王队。
2: 哎，早上好，主持人。
0: 嗯，王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汪清的整体交通情况怎么样呢？
2: 咱们汪清现在正处于这个春耕期间。大队主要是保障春耕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深入辖区村屯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具体工作开展，基本是这样的：一是民警结合农村道路的交通特点，向群众讲解交通安全知识，针对现在农用车的违法载人、超载、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危害进行重点宣传，并通过发放宣传单剖析辖区典型事故案例，让大家认识和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二是紧盯。

0: 农村道路，充分发挥两站两园作用，严把出村口、出镇口等主要关口，劝阻农村地区常见的交通陋习和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春耕春播期间的农机车辆载客超载、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三是结合现在农村道路的交通流量，强化重点时间段的巡逻管控力度，特别是农民这个早出晚耕这个晨昏巡逻时段，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重点排查道路行驶的农用车、三轮摩托车是否贴反光贴、是否安全等等。主持人。
1: 好的，那感谢咱们这个王队的提示和提醒啊。那针对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容易出现的一些交通情况呢，这个王队刚才已经是非常细致的给大家提到了，就是应该怎么样来避免危险事故的发生，是吧？
2: 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呢，特殊的时间节点啊，春耕的时间，农用机械、农用车比较多，可能这个咱们交管部门呢对于这个乡村公路的这个派出的警力呢相对会多一些，也起早贪黑的比较辛苦啊。在这儿呢，咱们交通广播呢也感谢咱们汪清交警呢为这个咱们春耕保驾护航做出的贡献和做出的这个努力，好吗？王队，
1: 好，也谢谢您，王队。
0: 好，再见，主持人。
2: 好，王队，再见，
1: 再见。好，带大家呢了解过了汪清方面的整体情况呢，然后也听过了这个咱们的王队啊提示大家呢春耕期间呢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都应该注意哪些细节。那下面呢我们要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消息呢，就是有关于咱们珲春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啊。就是什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在珲春的街头呢，哎，又多出了这500辆共享单车，哎，是亮相在了咱们珲春的街头，
2: 方便市民出行，对不对？
1: 对，就是共享单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比如说很多的游客会到珲春去玩，就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其实游客是吧，就扫一下那个二维码，然后呢就骑着这共享单车呢来游览一下、观光一下整个城市，是不是也很方便？
2: 我觉得吧，你不知道小颖你有没有这感觉啊？你看我这个，咱们大家平时都开车，就同样这段路，你每天开车走，你会觉得你特别的熟悉，但突然有一天让你步行这条街的时候，你会跟你坐在驾驶里开车或者乘车的时候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的。
2: 哎，这怎么还有这么个门市呢？我天天走怎么没看着呢？
1: 对，就好像你知道吗？就是在过去我没有学会开车的时候，和我每就是也是会哪里都去啊，然后是坐人家开的车，就是那个感觉和你自己开车行驶在整个的城市里面的感觉又不一样了。那你真的就是把自己从那个就是铁架子里面啊释放出来，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你可以骑着单车，然后晒着太阳，然后骑在城市的角角落落，更自由。
2: 他哪儿都能去，并且呢，你这个你那个小共享单车嘛，你写随意想停了在哪儿就可以停下，然后哎，我看看这儿，我看看那儿，但你开车和乘车。就算你是坐车的人，你不需要集中精力去观察路面，你首先这车是运动状态的，不能停了，你等我看一会儿你再走。
1: 对，
2: 因为你在车流当中嘛。
1: 我说哎呦这个地方好，我想下去，哎，那有卖什么什么炸糕的，我想吃一块，车不能扔半路吧。
2: 所以说这共享单车呀，对这个纯粹的在城市中出行，这个确实很便利啊。
1: 对，
2: 我没骑过那玩意儿，不知道多少钱。
1: 你扫一下试试看看，年金也是有的。
2: 它是按公里计费啊，小时计费，咱不太懂啊，估计是得花钱的。
1: 对，那当然是要花钱的了。它也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很便民的一种民生工具吧。那我觉得也是给整个城市能够注入更多的一些新的活力。

0: 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

0: 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击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8: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9: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0: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9: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

0: 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连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2: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天的时候呢，带大家呢是关注了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啊，咱们延边州内啊各个县市的旅游数据，应该说是非常的喜人的，
1: 很亮眼。
0: 对，很亮眼。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拿五一的大数据来说话。小城服务消费走热，延边呢已经跻身到了全国第三了。这说到呢，从这个边境小城民俗风情体验到县域目的地的亲子 DIY， 还有洗浴休闲和本地美食，小城服务消费呢正在释放出新的增长活力。那在前天5月6号的时候，美团呢他就总结发布了五一假期呢休闲玩乐消费的一个趋势。这个美团数据显示呢，假期期间呀，中低线的城市休闲玩乐订单环比是增长了将近70%，异地用户呢环比增长的速度呢是达到了205%，跨城消费是持续活跃当中。
1: 另外在这个美团五一发布的假期服务消费十大热门小城榜单啊，延边跻身全国第三、
0: 对，排在第三，
1: 国
0: 第一、
1: 国
0: 是是是、这个在这个小，当然他说的是这一些小城市啊，
1: 小城市啊，
0: 排在第一是广西南宁，第二呢是新疆的库车，然后第三就是咱们吉林延边了，是的、
1: 然后是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然后广东的澄海，
0: 对，这是
1: 广西的崇左，
0: 对，前六名。那体验经济的蓬勃发展，还有边陲小城、烟火县城，成为了这个全国消费者呢探寻深度体验的一个目的地。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城市呢，它都是跻身于咱们这样的一些小城，这个休闲娱乐消费榜单的前几位啊。这从业人士呢，他们就认为了，这个游客呢不再只关注传统景区还有标准化的打卡路线，而是更愿意呢为一项具体的体验，或者是一种地方风味，或者呢是一次很深度的互动呢，专程前往一座城市去。
1: 就是一句话，他说的欧阳费劲，可能我就为那口米肠。

0: 非得去一趟。
1: 对，
0: 我就为那个民族舞，我还得去一趟。
1: 是是是，
0: 就这个消费理念。从今年的五一消费表现来看呢，这个体验型的服务消费正式成为假日经济的重要变量。美团服务的零售中心小城市发展部相关人负责人说啊，小城消费持续升温，一方面呢，来自消费者对这个深度游、慢旅行和在地体验的需求呢在逐渐的增长，另一方面呢也是与中低线城市的本地服务供给持续丰富有关。就一句话，你想来，来的我们这有的东西能够让你满意，并且能够让你流连忘返，
1: 是这样。而且其实你看啊，就是说
0: 既逗人又留人，
1: 对，就是很多的数据是能够表明我们真的在今年的这个五一我们的成绩单是非常漂亮的。比如说像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咱们延吉长春国际机场执行的航班就有15条，就是累计保障运输起降165架次，然后旅客的吞吐量呢在今年五一期间就达到了22,832人次，其中呢保障国内的班次呢有105架次，然后呢
0: 旅
1: 客吞
0: 吐
1: 量
0: 呢是13,919人次，保障国际航班60架次，旅客吞吐量8,913人次，
1: 是
0: 少吗？
1: 真的。而且据了解，就是今年夏季的航线期间啊，咱们延吉机场呢也计划呢是由13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国内外的航空公司来执行16条国内外的国际航线，
0: 航线网络覆盖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长春、昆明、贵阳、南京、杭州、济南、石家庄、宁波、青岛、烟台、威海等16座国内重点城市，以及韩国首尔、釜山、青州、大邱4座城市。
1: 是的，就是构建起了这种连通国内核心城市群，然后辐射韩国主要城市的这种航线网络。哎呀，真的就是过去你看以前没有的线路，
0: 你在家飞还是往外飞，
1: 对，
0: 你还来回飞，
1: 就是今年加真的增加了很多新的航班，比如说像这个去威海到昆明的呀，然后再到南京到广州的，到石家庄到重庆的，这些航线在之前都是没有的，
0: 没有
1: 新加的，
0: 今年开的。
1: 对，
0: 所以说更从这个陆海空三个交通枢纽方面的问题来全方位的打造我们延边的这个旅游的便利性，是吧？你想来的来吧，
1: 路路通非常的方便，
0: 休年假休年假
1: 错峰出游来吧好的，8:54，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咯，那我们下周一早间8点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周一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
2: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

0: 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今天这段书说的是潼关散将。为什么潼关散将？这就说明三水四先锋是明白人。既然更始皇帝重用八大朝臣，更始皇帝传下旨意封我们小小的典史吏部县城，我们不干，就封我们王侯之位，你不是英明之主，我也不保你们。我们并不是为了灭莽复汉享受荣华，我们是为了恢复汉室天下，做大汉朝的忠臣，为天下百姓所想。所以八大朝臣一传更始皇帝的旨意，马武这些人不干了，三位元帅就把马武这些战将劝住了。马武伸手就把王伦揪住了，跟哥哥我走，胡言我是守护财主，咱们回家享福去了。就这样，马武拉着王伦出营上马了。陈鹏跟杜茂一个伸手拉住了矬子治军章，一个伸手就把大根纪敞抱住了。二位兄长，你们哥俩跟我们回家，咱们不做汉朝的官，咱们家中有饭吃。这样哥四个马上步下而去，傅军一伸手就把姚琦抓住了。
3: 姚大哥，我可告诉你，这回不管你叫姚大哥了，你可是我妹夫，走，跟我回家。
2: 我跟你回家干什么？论交情，你父亲跟我父亲是盟兄弟，要算世交了，你就应该上我们家去呀。再说我妹妹又许给你了，你是我妹夫骨肉至亲，跟我走，家产分你一半，既尽世交之情，又全亲戚之意，走。
4: 就愣把姚琦拉奔傅家庄了。苏成跟公孙树走了，吴汉马成就把陪同万秀抓住了。
3: 你们哥俩可别走，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广平侯，一个是全椒侯，坚守新都关，我们一块儿到新都，到了任上，有我们的荣华，就有你们的富贵。
2: 这哥四个也骑着马走了。贾父张公是二话没说上马出营，王霸一看大家伙全出去了，把手一伸，王霸就嚷上了，我是淮阳侯，坚守蒲关呐，你们都随我上蒲关，咱们大家伙有饭一块吃，谁能跟他去呀？
4: 就这样，王良、冯毅、景丹、葛延、监坛、陈俊、李忠、李直、陈启、周宗、刘植、刘龙各自上马而去。王霸一看也只好自己上马够奔蒲关了，全走了。这座大营之中只留下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这三个人用不着商量，回到帐中就把元帅的印信公文全都拿出来交给了八党奸臣，邓禹就回归了南阳。咱们到了下文书刘秀巡视河北，三皇冠交雄行刺的时候，邓禹才跟刘秀重逢。马援寇勋这一走，一直到下文书信都官解围的时候才能跟刘秀见面。这样八党奸臣轻而易举的就把36员云台大将散了，他们可高兴了，把营中的兵将分拨调遣之后派到各处驻守，然后高高兴兴骑着马回朝了。面见更始皇帝复旨，更始皇帝刘玄也不详细的查问，所以朝中大小事情都听八大奸臣的。

刘秀在逍遥王府这病一直闹了半年多，身体才康复。好了之后，他来到朝中就问更始皇帝到底对待有功的将士是如何封赏的。更始皇帝就告诉刘秀，36员云台将都按着你写的折本封为侯爵，其中有的呢兼各郡的郡守，有的呢作为藩镇，100员偏将各封将军之职，兵丁呢也由大司马升赏了。刘秀一听三水四先锋全都封了侯爷，心中很踏实，他根本就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情。更始皇帝传下旨意，不光是封36员云台大将的事，第二道旨意是招安天下各路藩王。没想到这道旨意也被八党奸臣把旨意改了。这些反王本来反的是王莽，现在王莽已然灭了，都盼着朝中降旨招安，没想到这八大奸臣祸国殃民。这些反王也没受到朝中的招安，谁不恨更始皇帝，谁不恨逍遥王刘秀。就这样，更始皇帝做了十几年的皇帝，反而闹得逢山有寇，御领藏贼，而且河北连年荒旱，颗粒不收。河北地方的郡守县令一看老百姓没有粮食吃，遍地的灾民，如果这些老百姓饥饿难熬，要起来造反可对天下不利呀。这样郡守县令地方官员就纷纷往朝中递折本，请求朝廷派遣大员巡视河北，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这折本就递到大司马朱慧、大将军胡因的手中了。八大奸臣一商量，大司马朱慧、大将军胡因还有何人何意，就来见更始皇帝。他们跟更始皇帝请旨，愿意到河北放粮去赈济灾民，更始皇帝就答应了。这四个奸臣出朝了，没想到这四个奸臣坏极了。朱慧呢就假扮成逍遥王刘秀，胡因呢扮成高密侯邓禹。这几个奸臣到了河北之后，根本就不开仓放粮，而且专门抢夺良家妇女，重捐重税，让各郡守各县令向他们敬献财物。这些地方官员对待这几个奸臣稍微有一点不顺他们的心，就被奸臣一本参倒。朝中呢就知道是四大朝臣巡视河北，可是河北的地方官员、河北的老百姓就知道是逍遥王刘秀、高密侯邓禹巡视河北，对待逍遥王所办的事情是民怨沸腾。各地的郡守、各县的县令仍然往朝中递折本参劾刘秀。这折本到了朝中呢，更始皇帝见不着，就被陈本、曹轩、王凤、王旷给扣起来了。河北的官员不辨真假，河北的老百姓更分不出真逍遥王假逍遥王了，谁不骂刘秀，谁不骂邓禹。朱慧、胡因何人何意，就这样欺骗河北的官员、河北的老百姓。没想到他们在河北还没走遍呢，河北老百姓要反，吓得四个人立刻就逃回了长安。这四个人干什么呀？他们给刘秀埋根呢，想借河北老百姓之手把刘秀杀了。所以呢，河北灾情越来越重，地方官员仍然往朝中递折本，这回他们就把折本交给更始皇帝了。更始皇帝一看，既然这样，赶紧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吧。这八个奸臣就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荐逍遥王刘秀巡视河北。万岁，您的玉帝逍遥王灭王莽，恢复汉室，老百姓可都佩服他呀。要是让他替您去代天巡守，如同当今万岁您去了一样啊。您就传旨让逍遥王刘秀去吧。更始皇帝就准了本了，传下旨意

派逍遥王刘秀带着500御林军即刻出朝，代天巡守，赈济灾民。刘秀遵旨就离开长安。刘秀一走，八党奸臣跟文武百官出长安送行。等送到了长安城外霸陵桥，刘秀一看500名御林军都在这站着等着呢。这八大奸臣就跟刘秀说，千岁，我们送您送到霸陵桥，我们得回朝复旨了，千岁您带着御林军代天巡守吧。刘秀一看这500名御林军，一个个年岁高迈，胡子都挺长的了，有的胡子都白了。刘秀就问朱慧，大将军，我代天巡守巡视河北，你为什么给我派500老军呢？哎呀，千岁呀，您出巡河北又不是打仗去了，带着老军伺候您，可以不招惹是非呀。刘秀一想也对呀，老军有的是经验，不像年轻人，这样去巡视河北开仓放粮，对待老百姓态度也会好一点，就不会出事了。刘秀也没往别处想，就点头答应了。刘秀上马带着500名御林军走，八大朝臣带着文武百官回归长安。刘秀头一站上哪儿？头一站是洛阳。刘秀还没到洛阳呢，洛阳县令就接到了金夫大将军的滚丹公事。公事上说得很清楚，说逍遥王刘秀代天巡守路过洛阳，让洛阳县令给逍遥王预备公馆，早晚是两桌上等酒席，随行人员呢一律是四个人一桌席，并且给逍遥王选择十名美女，这十名美女不但长得漂亮，必须会弹唱歌舞，还得给逍遥王千岁备下5000两白银。洛阳县令梅秉忠是个清官，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他拿着滚丹公事心中着急呀，我上哪儿找这5000两白银去？我上哪儿选择这十名美女去？这每天都有预备上等酒席，老百姓现在都快饿死了，这些东西我上哪儿找去呀？梅秉忠坐在书房正在着急呢，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梅秉忠抬头一看，八班总头焦雄进来了。焦雄来到梅秉忠面前，焦雄参见梅大老爷。算了吧，你有事吗？有事你就回话，没事你就出去吧，我心里特别烦。焦雄一抬头，老爷，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您是不是有危难之事啊？梅县令就把这滚丹公事放在桌子上了。焦总办，你看，年前逍遥王刘秀出巡河北就没开仓放粮，根本没有赈济灾民呐、啊。他到了咱们河北，苦增民税，瓜产地皮，抢夺良家妇女，勒索民财。今年这逍遥王又来出巡河北，看见没有？滚丹公事上写得很清楚啊，让我给准备5000两白银，十名美女送到公馆陪着逍遥王去弹唱歌舞，我们城中没有歌妓，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啊？再说本县也没地方去筹备着5000两白银。焦总办呐，年前我曾经往朝中递上折本参逍遥王十大罪状，没想到折本入朝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想啊，他是皇上的亲兄弟呀，他们是同宗，都姓刘，我参他是参不动啊。八班总头焦雄一听，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梅大老爷，您不用着急，奸王不来便罢，
他要来到洛阳，我夜入公馆。

把奸王赐死，为百姓除害。什么？县的老爷梅秉忠一听焦雄说出这话来，抬头看着焦雄，俩眼发直啊。这焦雄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一个八班总头就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竟敢刺杀国家亲王呢？书中暗表，这个焦雄是个侠客义士，他是萧县人士，从小父母双亡，爹妈没给他留下什么财产，焦雄念了几年书也念不出什么成就来，他就专门练武了。他同名师访高友，练了一身软硬的功夫，部下的拳脚马上刀枪无不精通，他为人耿直慷慨，而且挥金似土，仗义疏财，侠肝义胆，济困扶危。等到了20岁，就把父母留下的一点家产全都给花尽了。这回焦雄啊，倒一身无挂牵了，索性离开家乡去游览名山大川范陵古刹。他在西域看见一位名师，这位名师特别喜欢他，就教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功夫。焦雄练了一身的轻功，可以说轻功绝顶了。焦雄就到各郡各县求访贤良义士，杀贪官、斩污吏、养强扶弱。焦雄奔走了十几年，救了不少的人，焦雄义士是非常有名的。这一年焦雄来到洛阳，他就听当地老百姓传说，洛阳县令梅秉忠梅大老爷是个清官。那么他这清官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焦雄不能听过耳之言，他得访查访查，要打算知道这位清官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清官。上哪儿访查呢？他就到洛阳四乡八镇的

0: 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
3: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0: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0: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3: 好。
0: 嗯，
3: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

0: 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儿了。
1: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0: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我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
1: 了。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0: 对，那没办法，要去医院。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
1: 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0: 是。
1: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嗯。
1: 目前是什么样？
0: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1: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0: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1: 嗯嗯。
0: 现在没痰了。
1: 嗯。
0: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1: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0: 对，在一个血压这方面就改善挺好。
1: 嗯。
0: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6那样的。
1: 嗯。
0: 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1: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1: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
1: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0: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1: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0: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你知道。
1: 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0: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幻，
1: 嗯，
0: 有时候我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幻、头晕啥的了。
1: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0: 嗯，
1: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0: 对，哎呀，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1: 嗯，
0: 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了。
1: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拢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0: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
1: 嗯，
0: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倒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1块钱一片。
1: 嗯。
0: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吧？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啊，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1: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1: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1: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啊啊！
1: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 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接那个方芒，
0: 嗯，
1: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三四点钟的时候

0: 就麻的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1: 嗯，
0: 在医院里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 一、B 十二我都吃。
1: 嗯，
0: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1: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0: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1: 嗯，
0: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1: 嗯。
0: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1: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0: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1: 啊、哦，还有心绞痛，啊、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0: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
1: 嗯，
0: 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1: 嗯，
0: 脸色也难看。
1: 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0: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的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1: 嗯，
0: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1: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

0: 叫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0: 嗯，
1: 对啊，米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0: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4: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 然后现在我老伴儿又脑。

0: 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0: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1: 啊，
0: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有道理。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3副药。
1: 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对。
1: 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0: 用2副多药了。现在好多了。用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1: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0: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1: 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它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3副，现在等于说用了2副是吧？
0: 2副多了，第3副都开始用了。李老师，这2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1: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

0: 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对，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1: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3: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0: 嗯嗯。
3: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我每天都打50个单位胰岛素。
0: 嗯。
3: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0: 嗯。
3: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0: 嗯。
3: 左眼睛视力只有 0.2 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0: 哎呦。
3: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0: 嗯，
3: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0: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是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3: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起来了。
3: 是
0: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3: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嗯，等我用了10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3: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0: 嗯，
3: 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0: 嗯嗯嗯嗯嗯。
3: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0: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3: 对呀。
0: 嗯。
3: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0: 嗯嗯。
3: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0: 嗯，
3: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0: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3: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一点光感，
0: 嗯，
3: 现在就能达到 0.6 左右。
0: 哎呀，
3: 另外一只眼睛 0.9 了、
0: 哎，
3: 太高兴了。
0: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3: 对
0: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3: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0: 嗯。
3: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0: 嗯，
3: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0: 啊啊啊啊啊！
3: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真是太好了。
0: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

0: 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1: 哎呀，今天说就想问一下您，
0: 嗯，
1: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0: 嗯，
1: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0: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的，你在担心什么？
1: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0: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实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

0: 解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914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刚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减去了

了象征着他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他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他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歌。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

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限时专送 ABC, 我们一起来听。

0: 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914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18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二十八、三十八、四十八依然可以一朵花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吕方跟南京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呢，说起来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南京。虽然后来他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又到台湾发展。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吕方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方，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方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倒不是吕方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千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方的这首老情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
2: 的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3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

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胡夏那些年》。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溪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
1: 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

0: 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

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事。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了。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

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了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他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她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3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就能放心点的。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

0: 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呀？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

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

0: 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哎。
2: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3: 嗯。
2: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3: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3: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2: 好。
3: 嗯，
2: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哎，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儿了。
3: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2: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3: 嗯，
2: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3: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2: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住院的就是打点滴、吃药啥。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上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3: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

0: 没有从根儿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现在也自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那样的。
0: 嗯
1: 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你。
0: 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反正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了。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霸道了。
0: 嗯，
1: 你看不是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1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啊。
0: 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呢？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的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

0: 要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1: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1: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1: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到
1: 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接那个发麻。
0: 嗯。
1: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1: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 我都吃。
0: 嗯，
1: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

0: 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1: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0: 嗯，
1: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0: 嗯。
1: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的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0: 嗯，
1: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1: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0: 啊、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1: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0: 嗯，
1: 脸色也难看。
0: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1: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的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0: 嗯，
1: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呐、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两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僵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

0: 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对啊，李老师，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0: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4: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乌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4: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0: 嗯，
4: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0: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1: 啊，
0: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0: 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有道理。
1: 嗯，
0: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三副药。
1: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啊，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1: 嗯，
0: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瞎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对。
1: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0: 用了两副多药了。
1: 啊、哦，
0: 现在好多了。由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1: 嗯。
0: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
0: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1: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0: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着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1: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0: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1: 哦，
0: 李老师，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0: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1: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0: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

0: 说这一片才1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1: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0: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1: 嗯嗯，
0: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我每天都打5-60个单位胰岛素。
1: 嗯。
0: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1: 嗯。
0: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1: 嗯。
0: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1: 哎呦，
0: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1: 嗯，
0: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1: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是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0: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起来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0: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
1: 嗯
0: 嗯，等我用了10余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嗯，餐前是5.0级左右，
1: 嗯，
0: 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1: 嗯嗯嗯嗯嗯。
0: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1: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0: 对呀。
1: 嗯。
0: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1: 嗯，
0: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1: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0: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1: 嗯，
0: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1: 哎呀，
0: 另外一只眼睛0.9了、
1: 哎，
0: 太高兴了。
1: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0: 对
1: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0: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0: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1: 嗯，
0: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1: 啊啊啊啊，
0: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1: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
0: 嗯，
1: 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0: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
1: 嗯，
0: 就是这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1: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了，你在担心什么？
0: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1: 那我就现在。

0: 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0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九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

0: 张一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时30分，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77事变。
1: 横过永定河的卢沟铁桥是平汉铁路上的要地，往东6里是丰台，是华北交通的中心；往南5里是昌新店，是历来战争必争之地。卢沟石桥就在卢沟铁桥的南边，过了桥便是宛平县的西门。
0: 这是1937年国民政府新闻电影特号，画面中的第29军官兵个个精神紧绷，毫不懈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还要从1931年9月18日那天说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接着仅仅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3省，并于1932年3月拼凑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为满洲国。1933年元旦，日军又攻占了山海关，并将魔爪迅速伸向华北。到1937年7月的北平城，早已是四面楚歌。北面，伪满洲国的国界已经划到了离天安门不足100公里的雾灵山。东面，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22个县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西面，内蒙古建立了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受日本人控制。北平和外界的唯一联系，只剩下了平汉铁路。而平汉铁路必须要经过卢沟桥，如果日军占领卢沟桥，切断平汉铁路，北平就是孤城一座。一旦日军攻占北平，便可长驱直下占领华北，兵锋直指山西。此时的北平又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头，然而驻守北平的却只有国民革命军第29军，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第29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人的帮助下，决定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从北方起兵，协助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又联合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同年的10月，阎锡山、冯玉祥战败，冯玉祥所属的西北军余部经张学良整编以后，改编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驻守北平。
0: 第29军军长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13岁从军，17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绥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
3: 祝愿我们武装同志们努力。
0: 这是宋哲元将军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在喜峰口留下的唯一视频影像。宋哲元率领第29军在喜峰口夜袭日军大营，砍杀数百名日军，一战成名，

0: 29军大刀队更是威名远扬，让日军闻风丧胆。
1: 当年冯玉祥在创建29军的时候，因为部队扩充得很快，枪支弹药供应不足，为了适应当时军阀混战的需要，他就为部队的士兵每人配发了一把大刀。为此啊，冯玉祥还聘请了一批武术高手到他的部队担任教官，设计了一套适合对付敌人的刀术，让部队勤加练习。结果当初为了应急军阀混战用的大刀，在这个时候变成了西北军抗击日军的重要武器之一。
0: 第29军将士在喜峰口的局部胜利并没能扭转整个战局。1933年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与侵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塘沽协定墨迹未干，侵华日军又强迫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签订了合肥协定和秦土协定。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国民党各军政机关被迫撤出河北平津。1935年8月，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不久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因此直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两地的重要防务只有宋哲元的第29军。1936年2月，日本加紧扩充军备，任命中国通田代晚一郎中将为日本中国渡屯军司令官，增派日本陆军部队在山海关古北口一线集结，增派日本海军舰船于大沽、青岛，增派关东军飞机连续在平津上空日夜飞行侦察。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1936年8月7日，日本五项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的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1936年9月，日本中国派遣军为了进一步对冀察当局施压，侵华日军在丰台驻军。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利用当地汉奸流氓两次制造事端，彻底夺占丰台。侵华日军一方面向平津方面频频滋事增兵施压，另一方面也极力拉拢宋哲元等人逼其就范，以实现华北自治，将中国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此时侵华日军已在北平周围、丰台、延庆、通州等地驻军14000余人，此外关东军的兵力已增至四个师团、13个旅团、五个守备队，共计10万余人，兵锋直逼华北。
1: 其实啊，早在日本政府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对军事斗争准备进行了严密的部署。比如在1937年初，日本陆军部就制定了一个全面侵华的计划，如果对华全面开战以后，对华作战的兵力不足时，便从朝鲜、满洲、台湾以及本土调兵增援，力争集中兵力进行速战，以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0: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基本达成共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日之战一触即发。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战争的胜利不仅依靠国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根据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中的记载，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中日两国陆军的人数对比是5.7:1，其中南京国民政府有步骑兵191个师、52个旅，共计200多万人；日本陆军军队有17个常备师团，共计38万人。单从人数看，中国军队的确是占了很大优势，但论及作战实力和部队装备，中国军队与日军却差距甚远。而且中国军队枪支弹药严重不足，运输补给能力也十分薄弱。海军方面，中国军队有舰艇66艘，总吨位59034吨，日军拥有舰艇200余艘，总吨位190万吨。中日双方如果以吨位对比，大概是1:32。而且中国海军大多数都是北洋水师留下的老古董，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空中力量，开战之初中日双方的飞机数量大概为1:4.5，日本航空兵有91个飞行中队，飞机共计2700架，中国拥有各式飞机600架，这600架飞机里还有295架是不能作战的教练机。
2: 中国和日本相比，虽然说是地大物博，但是在抗战之初啊，中国除了国土、人口占数量优势之外，其余比如钢铁啊、煤炭啊、石油啊以及重工业生产啊，都不如日本。特别是在军事工业方面，跟日本相比那更为落后。而当时啊，日本一年的工业生产总值是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4.4倍以上，其工业化的程度和军事武器的制造也处于世界强国的前列。
0: 1936年10月，日本派遣军强行占领丰台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应对日军的不断挑衅，便报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批准，增加第29军实力。经过数月整训，第29军已拥有5个师、22个旅，步、骑、弓、炮合计10万余人。日军在北平周围多次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199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3: 王家路，打开！兵力包围，
4: 抢占有利位置。
3: 误会，误会，谈判，
4: 我不会谈，只会判。
0: 像电影中表现的这个情景，在当时每隔3-5日便会发生一次。中国军队一忍再忍，但日军却得寸进尺，步步紧逼。1937年7月7日，大雨倾盆，第29军第37师110旅217团3营负责卢沟桥防务，营长金振中。午后雨势稍停，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

0: 大队长清水杰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炉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准备演习。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
1: 开门！快开门！把他们打！
2: 老规矩，夜间不开城门，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1: 刚才晚边城里有枪声，我军丢失了一名士兵，我们要进城搜查。快开门！
2: 枪声是来自城外，不是我军打的。你们丢失的士兵和我们没关系。
1: 报告。
3: 喂。
0: 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与此同时，中国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失踪的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炮击宛平城。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三营，在团长吉兴文和217团三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并号召全中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联名发来的电报，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4: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这才意识到日军蓄谋发动侵华战争的严重性，一方面仍为放弃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在军事上做了各种应急的部署。
0: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氏的解决。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毛泽东予以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7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增兵，进一步扩大侵略态势，由湘粤清司中将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军兵分三路进犯华北，到了7月16日，日军击

0: 完成了对平津包围的战略部署，兵力达到10万之众。
1: 罗密欧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了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明确要求啊，动员全国军队，全部坚决

平已经无望，战争不可避免，国共两党逐步转入全国抗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4:30。
0: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一位歌手的声音呢，听到的时候它就像是一阵清风，甜甜的、淡淡的。都说呢，他是被大家遗忘的一位好歌手，他是谁呢？我们来听萧萧花。

那一年应该是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无意间呢在音响店翻到了一个特别的卡带。那时候的专辑封面的设计还是比较落后，而这张棕色暖色系的卡带呢，以及一个长相很甜美的潇潇，进入到咱们的世界。想当初呢，她出道的时候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大美女，气质好，身段好，唱功好，而且呢皮肤白净。那首花的 MV 当中呢，清新形象让人记忆深刻。第一张专辑 M 潇潇，第二张专辑 Beautiful Angel， 当时的唱片公司呢给她的定位是唱作女生，努力往才艺方面发展。当年呢泰国有一首爆红的歌曲，于是呢唱片公司买到版权，用国语填词，让潇潇来翻唱的这首歌是什么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

潇潇的原名叫潇西雨，1978年出生于北京，3岁移民香港。他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呢，大都只听西洋老歌，国语歌曲呢只听邓丽君和王菲。有网友称他的声音呢有一丝王菲的空灵味道，声音轻轻的，似在耳边呢喃，但也最终呢只是停留在普通的清新上面，没有太多的突破。也有网友称他呢是被雪藏，如果继续发展的话，说不定也可以开拓出一片天地，形成自己的独特气质。我们来听听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忽略》，非常好听。

好像在唱他自己，坚持了好久，但是又要放下，就像他的歌唱事业一样。有人说呢，他的颜美是美，但是不免呢有些辨识度不高，因为现在的美女们都削尖了脑袋和锥子脸，典型流水线脸的模子。不过潇潇呢，很小出道就是这样的一个颜，真的是天然大美女。由于潇潇在台湾出道发展呢，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她是台湾美女。其实呢，她出生在北京，而且呢在香港成长，现在的国籍呢是在英国。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对不起，我爱你。

潇潇在台湾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没有太大的进展，于是呢转战香港，先后呢改名萧凯彤以及萧西玉，形象方面呢做了较大的改变，由原来的清新形象变成了性感。他在港拍了一些个人写真，有一些比基尼尺寸呢非常突破，不过可惜也未能红起来。你一定不会相信，萧萧是1978年出生，这位30多岁的美女呢，任何少女一般，看起来呢只有20出头的年纪，素颜皮肤白净细嫩，而且呢实在看不出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任何痕迹。微博里呢更是童心未泯，自拍卖萌。现在的萧萧呢在世界各地旅行，偶尔参加娱乐活动，生活呢却也自在惬意，经常会在北京的一家公园里写毛笔字，其实生活也是蛮接地气的。可能有的听友听过他的名字，可能呢是通过林俊杰为萧萧写过的一首歌叫做《握不住的他》，也可能是因为那首《爱要坦荡荡》。可即便是有这两首看似不错的作品呢，但是萧萧依然没有能够真正的红起来。不论是经纪公司把他打造成小王妃也好，还是清纯玉女也好，但是已经36岁的他真的没有红起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音乐声馆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京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1059-1059。天津市的某事业单位呢，是要公开招聘公益性的岗位保安和讲解员，要求延吉市的城镇户籍或者呢是吉林省内的户籍，且长期居住于延吉市。保安岗位57周岁以下，讲解员岗位呢是35周岁以下。人社部门的认定就业困难，具有劳动能力和

就业意愿，符合国家规定的公益性岗位的安置条件。联系电话04332868878 04332868878。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周岁之间的，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另外呢，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的，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啊，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现在是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窗口呢可以打开，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的，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是要低价出售的，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美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风景好，空气好，联系电话13844323369 1384432336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男性的服务员，地址呢是在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21号，那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40到晚间的5点，中午管暂，工资呢是4500到5000之间，要求呢是45岁以下，踏实肯干，品行端正，工作内容呢是电话咨询啊，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形式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讯息。延吉市的某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益性的岗位保安和讲解员，要求呢是延吉市城镇户籍或者是吉林省内的户籍，且长期居住于延吉市的。保安岗位57周岁以下，讲解员的岗位35周岁以下。人社部门呢认定就业困难，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符合国家规定的公益性岗位条件的，联系电话是04332868877，04332868877。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呢是轻松。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年龄是60周岁以下的，联系电话是25899882589988。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四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得那么壮的。这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7: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6: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7: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6: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 2139888。
8: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

0: 爷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6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10。

1059-1059。年级市的某事业单位呢，是要公开招聘公益性的岗位，保安还有讲解员，要求呢是年级市的城镇户籍或者是吉林省内的户籍，且长期居住于年级市，保安岗位57周岁以下，讲解员岗位。

近呢，有朋友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的工资。另外呢，招聘保洁，男女不限，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告诉你我的心。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附近160平方米，临主街位置，好有窗口。联系电话1591379111。还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好。电话1384432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20元起，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周一到周日呢，每天的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你相约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

0: 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是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来看一下延吉市的某事业单位呢，是招聘公益性的岗位保安和讲解员，要求延吉市的城镇户籍或者呢是吉林省内户籍且长期居住在延吉市内的。保安岗位57周岁以下，讲解员呢是35周岁以下。那联系电话是04332868878，04332868878。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招聘保安，干一天休一天，要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工资2600，工作呢轻松，招聘保洁，工作呢是这份工作是男女都不限的啊，年龄要求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25899988。好，接着来看，有朋友要出对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了，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在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还有朋友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风景好，空气好，电话13844323369。有朋友要招聘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21号的这个男性的服务员啊，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40到晚间的5点，中午呢是管饭的，工资4500到5000之间，45岁以下，他是肯干，品行端正的，联系电话15844333663。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

0: 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8: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9: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8: 争取提前1小时更高效一点。
10: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8: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9: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8: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11: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1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1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学务信息。一位周同学呢，他乘坐出租车是从延吉新华书店到北苑小区下车，不慎的将一个红色的书包落在了车上，里面呢装有书本、蓝色的水杯、充电器，联系电话呢是13844386169 13844386169，或者说呢你也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系啊，那电话是04335081059。下面呢还有这样的一条学务信息，在今天上午的11:05左右，这是一位乘客呢，他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吉市中心血站打车呢到韩城宾馆附近下车，是将一个水杯落在了后座上，希望呢拾到的朋友与我们联系吧，电话呢是04335081059。好，来关注一下信息。延吉市的某事业单位呢公开招聘公益性的岗位保安和讲解员，要求延吉市的城镇户口或者呢是吉林省内的户口，但是长期要居住在延吉市的保安呢，岗位57周岁以下，讲解员要求35周岁以下的。联系电话呢是04332868878，电话是04332868878。还有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招聘小区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呢轻松，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 2589988。还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啊，那位置呢是在11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3层，150平方米，2室2卫的，全屋定制，高档环保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空气好，风景好，电话13844323369。新市场一楼的水产市场21号呢，有朋友是要招聘男性的服务员，早6:40到晚5点的工作时间，中午呢是包饭的啊，然后工资是4500到5000之间，45岁以下，勤劳肯干，品行端正。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6633。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这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周一到周日每天的15点，信息流通网呢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的。好的，15点53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15点，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

0: 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

0: 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

0: 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

0: 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

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了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那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儿，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事。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

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他，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挎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他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她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了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儿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3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

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啊？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
3: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0: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

0: 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1: 好，
0: 嗯，
1: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十七八年了。
0: 啊，
1: 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哎，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0: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1: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
0: 啊。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1: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
0: 嗯。
1: 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呀、就是用这个发热通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0: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现在也自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那样的，
0: 嗯，
1: 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你
0: 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 幸亏。

0: 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1: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1: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 颈椎总共。

0: 就七节，你现在有四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1: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
1: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接那个方麻，
0: 嗯，
1: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三四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1: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0: 嗯，
1: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1: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0: 嗯，
1: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0: 嗯，
1: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0: 嗯，
1: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1: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0: 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1: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0: 嗯，
1: 脸色也难看。
0: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1: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的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0: 嗯，
1: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

0: 表现。所以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对啊，李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0: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4: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儿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乌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

0: 煎熬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1: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0: 啊，
1: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三副药。
0: 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啊，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啊，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1: 用两副多药了、
0: 哦、
1: 现在好多了，用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0: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0: 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它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它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1: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李老师，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0: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得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1: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

0: 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嗯，
1: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
2: 嗯，
1: 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2: 咱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1: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2: 嗯嗯，
1: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2: 嗯，
1: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2: 嗯，
1: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2: 嗯，
1: 左眼睛视力只有 0.2 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2: 哎呦，
1: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2: 嗯，
1: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2: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是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1: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起来了。
1: 是
2: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1: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
2: 嗯嗯，
1: 等我用了10余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2: 嗯
1: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2: 嗯，
1: 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2: 嗯嗯嗯嗯嗯，
1: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2: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1: 对呀。
2: 嗯，
1: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2: 嗯嗯，
1: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2: 嗯，
1: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2: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1: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2: 嗯，
1: 现在就能达到 0.6 左右。
2: 哎呀，
1: 另外一只眼睛 0.9 了，
2: 哎，
1: 太高兴了。
2: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1: 对
2: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
1: 是是是，
2: 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1: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2: 嗯，
1: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2: 嗯，
1: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2: 啊啊啊啊啊，
1: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2: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
1: 嗯，
2: 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
1: 嗯，

0: 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1: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
0: 嗯，
1: 就是这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0: 嗯，
1: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0: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的，你在担心什么？
1: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0: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
4: 生活
5: 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 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6: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2: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7: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 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7: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键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0: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7: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 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一到四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

0: 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4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1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1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

0: 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4.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9%，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33 万家，获贷率为 50.4%， 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 30.2%， 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 95%，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七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 1.3 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 10%， 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0: 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八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六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七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二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富盛客栈贾掌柜的从这内心里头觉得有点对不起爱虎和张豹，怎么呢？这俩人要不是我有那么一个小心思，使那么一个小坏心眼儿，把他们带到启春园，为的是当他们入园的时候一定会在启春园存银子，一存银子这银子肯定得少，一出园这银子更少，如果这俩爷脾气不好，就有可能跟着启春园那大战一场，那最好啊把那个料货胖揍一顿，也出我心头这么一口恶气。可他没想到啊，这一回呀、不但是胖揍一顿的事儿了，刀伤了15条人命啊，受伤者无数，而且据说把那个冰铁塔崔龙他家都给点了，这真是有点匪夷所思啊，这等于把崔龙在华容县的买卖

彻底的给销毁了呀。哎呦，这货可捅到天上去了。他呢有点担心爱虎张豹，后来发现爱虎张豹没什么事儿，浑身是血来到自己客栈当中。那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没有自己耍这个坏心眼儿，人家也不会卷入这场纠纷之中啊。那么现在人家投自己的店里，自己能说去报官吗？能说不招待吗？不但不能去，反倒是得热情招待呀，也不敢大动作，怕被别人发现。厨房里有什么弄什么，好酒弄来两坛，以不喝醉为标准吧。劝大家赶紧吃，吃完之后最好趁夜色赶路啊，指不定耽误这一晚上，当地官府会不会查过来。真的查过来，那小的我呀束手无策了，我就不能够再包庇各位了。另外呢，张爷，今天来了个客人呢，向我打听您的行踪，说是你们张家庄来的，找您呢有急事，我呀就把他安顿下来了。因为你们没回来呀，你们一回来我就派人呢叫他去了，不知道起床没起。正在这个时候，来福领着人过来了。哎呦，贾掌柜的一看呢，客人来了，这位客爷，这是不是您找的张二爷？这位客人进来一看，哎呦，我说大哥，您在这里呢，让我好找啊。张豹坐在那里，往外平视，看到一个人跟着来福进来了。这个人呢，五短的身材呀，但是比较的粗壮，哎，粗莽身矮。如果你不看这个身材呀，猛地一看这人相貌跟着张豹啊还真有几分相似，都是黑灿灿的面门，脸上也是络腮胡子，但是没张豹啊那么密，那个眉眼儿跟张豹都有几分相似之处啊。不过这身材太矮了，比一般的成年男子那就得矮一头啊。按现在的尺码来说，这位啊有个1.45米的样子，那对于男性来说就算矮的了，再加上这位啊比较粗壮，所以更显得矮，显得敦咕伦敦压咕伦敦，像半截钢似的。嗨，张豹一看，怎么是你呀？你怎么跑来了？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就把这人呢让进屋中。贾掌柜的一看，既然你们认识，你们在这说话，我在外面呢给你们寻风放哨。说完话赶紧走，不可久留啊。爱虎一看贾掌柜这人呢也不算是个坏人，对贾掌柜拱拱手，多谢掌柜的，有劳你了。哎呀，不劳不劳。就这么着，贾掌柜的一转身带着来福出去了，回手把门呢关上了，然后站在外边给他们寻风料哨啊。这时张豹把那来人呢按在那里坐下了。张豹说，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位啊，他一指那位矬胖子，这是我的堂弟，你看长得像不，我堂弟，只不过呀我长高他没发起来，所以人送外号叫他矮脚虎，又叫做土豹子，你就跟那土豹子似的啊，跟我岁数一边大，只不过呀比我小俩月。这是我兄弟，来来，这都是啊，除了他一直爱护，这是你兄弟，除他之外呀，这俩都是哥哥，来见过见过。哦，大家一听啊，这没外人了，赶紧过来施礼。这张豹就问了，我张英，你怎么找这来了？哎呀，张英说别提了，咱们家呢出了点事儿，马大爷呀让我赶紧的后撵，撵您呢让您赶紧赶回家一趟。这事儿得您去处理，马大爷说得好，您回去处理完了之后，您和他结伴再来撵爱三爷。啥事儿还非得我回去不可呀？急事儿啊，这事儿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马大爷专门的吩咐我，让我见到你无论如何呀让你赶紧的跟我回家，这事太紧要了。另外呢也要我转告爱三爷。马大爷说，实在对不起，因为这件事情啊关系到我堂哥他们家产的问题，这是他们家的事儿，所以务必不要担心。

三哥，也托我呀向三爷致歉。你看，这二爷呀不能跟您一起走了。张豹说：“哎呀，家里的事儿 你替我做主就行了，我哥哥说了算。”那不行，马大爷千叮咛万嘱咐啊，这件事情他如果能够说了算的话，他就不叫我后年找您了。我这一路上累坏了，你想想，走一座镇店我就得打听打听，见过你们俩没有，描述你们俩的相貌特征，人家如果说没见过，我就得怀疑我是不是走岔道了。直到有人说见过，我继续往前撵，算着路程打探酒店呢，看看你们会不会在什么地方打尖住店。这两天呢，我可以说是日夜兼程啊，好不容易追上你了，你别让我为难。马大爷吩咐的事儿，这是咱哥哥呀，我叔叔死的时候，那马大爷也是他的托孤老臣呐，对不对？他说的话，你自己掂量了办。哎，三爷，你也给劝劝。爱虎一听啊，二哥，看来你们家里呀，可能真出了事儿了。正好现在我身边呢，也有胡小季、乔斌了，他俩跟着我走，我也不会孤单。你呢，跟随张英赶紧回去，看看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处理完家事儿，后年也不为迟晚。哎呀，我这刚出来行走江湖没两天，这又给牵回去，这真是有家呀，有家就有累呀。哎呀，破裤子缠裆啊，让你手脚不得施展。依我说呀，家产我都不要了，我全给你不就完了吗？你爱咋咋地，那你也得回家给我办手续去，必须你回家，你不回家这事儿啊办不成。行行行行，张豹一看没办法，毕竟这家产是自己父亲留下来的，自己不能当个败家子儿啊。看这意思，可能啊家里出现点什么事儿，大哥没办法决断，账房先生也没有办法。得了，那我就回去一趟吧。我说三弟，你看这没问题。二哥呀，您赶紧回去，家里的事要紧啊，我们呢慢慢向前赶，等着您。那好了，我回去处理完了，马上跟大哥过来呀，追你们。好嘞。哎呀，咱这刚见面啊就分手，我跟这蓝大脑袋没处够啊，跟这胡小季也没处够啊，这刚认识那就是生死之交了。这么着吧，我看呢，咱干脆在这里啊，咱四个拜一盟把兄弟吧，怎么样？咱磕头。爱虎说：“咱都跟大哥拜了把兄弟了，怎么到这里还得拜呀？”哎呀，把兄弟嘛，各论各盟啊，咱们呢就在这拜，怎么样？咱在这里结义。这张豹拜把子呀，还拜出瘾来了。哎呀，乔斌说：“咱拜把子，我倒没什么意见，不过人家爱虎胡小季本身是表兄弟啊，表兄弟还能拉盟啊？当然了。”又不是表叔表大爷，表兄弟同辈的，那为什么不能结一盟呢？啊，在他们家里头他们论亲戚，在外头咱们论这一盟啊。张英一听乐了，那好，那我也跟着去去去去去。哪来的你呀，你跟我们认识多久啊？那没你的份儿，你跟我是堂兄弟，堂兄弟不在一盟。哦，表兄弟就能在一盟，堂兄弟就不能在一盟。对喽。这谁说的？我说的。那还谁说的？就这么地了。那张豹说了算呢，他是他们那一支的长子长孙呢，以后就是族长啊。张豹也不敢违拗他，也是啊，跟爱虎刚刚认识，跟胡小季、乔斌也没有交情，自己啊就别掺和了。行啊，我呀给你们准备香案。就这么着，张英出去见到贾掌柜的一说，哎呦，贾掌柜的说：“你们赶紧走吧，别在这折腾了，还结什么盟呢？我再给你准备香案，再把其他客人吵醒了，他们一知道了，反为不美呀，快走吧。”这爱虎一看，得，咱呢也别准备什么香案了，就在这里跪倒在地，冲北磕头不就完了吗？天地神灵在上，咱们只要心诚就行了。对。张英说：“我呀，给你们做主盟人。”就这么着，这四个跪倒在地，冲北磕头。他们四个又结了一盟。一续年庚，胡小季年最长老大，乔斌老二，张豹老三，

嘎的还是这爱虎，他最小，他是老四。这爱虎说，哎呦，那以后怎么说呢？哎呀，各位壮士，一路多加小心，我就不远送了。人家回来了，那位说张豹家里出什么事了，非得让张豹回去，真出大事了。马龙啊，没办法解决，这事关张豹他自己家的事儿，所以只有请这主人回家处理。结果呢，这马龙不请张豹还则罢了，马龙把张豹往家这么一请，等于请来一个惹祸的爷呀。张豹回到家里就捅下了塌天大祸呀，那是后话了，咱暂时不提。还说爱虎，爱虎带着闹海云龙虎小计开了个桥宾，三个人往前走了约莫有一个半时辰，仨小时，就到后半夜了，真困真累了。白天打仗啊，你想想，一看呢这个地方没有人烟呐，干脆呀、找个树林，在树林背风的地方啊，稍微的休息一些，等到天亮再行。也觉得不可能有追兵了，于是三个人呢就找了个背风之地眯了一会儿，天蒙蒙亮的时候醒了，继续向前走啊。这一口气儿就走到了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十点多钟，走到一个镇店，赶紧的找个店房住下了。这个地方已然远离了华容县，即便是华容县的捕快来追赶，估计一时半会也追不到这个地方。三个人太累了，到这店里先吃了一顿饭，然后呢赶紧的入店房睡了一天呢。干嘛睡一天呢？要晚上走白天住，不要惹人注意啊。就这么着，到了晚上继续启程，如此向前走了三天三夜，这才出了越州府的境界呀。出了越州府就更安全了，但是爱虎更着急了。哎呀，爱虎说呀，咱们这样躲避呀，东一头西一头的，我总觉得呀，咱这个路走了不少冤枉的，准误了我的事情啊。这次又住店了，跟着店中人打听啊，奔娃娃谷怎么走啊？哎呦，问娃娃谷啊，你们呢这个走岔路了吧，差出去100多里啊，要想再回到通往娃娃谷的大道啊，你们还得往前走。往前呢有一个乌龙岗，有打乌龙岗你们往西北走，别拐弯啊，直奔西北，哎，就能走到娃娃谷了。多谢多谢。当天晚上就住在这里了，干嘛呢？倒时差呀，出了越州府就安全了，不用晚上走白天住了，还得倒过来，因为人这个自然是昼出夜伏啊，还得倒过来白天走晚上住。就这么着住了一宿之后，第二天一早结了饭店钱，然后哥仨起身直奔乌龙岗啊。各位啊，各位注意，到了热闹所在，这段书就叫做乌龙岗高家店。那戏上面呢也是一段精彩的戏呀，您要不听啊得后悔一辈子。哥仨往前迈步，行走了半天，路过一个村子，穿村而过，走出了村口，到了村外头一看，哎呦，前面不远处啊乌压压挤了一伙人，好像看什么热闹似的，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呢。这哥仨呀那都是年轻人呢，都好奇心非常盛，一看有热闹也想瞧瞧，于是三人加快脚步来到事发当场。一看，嚯，里三层外三层围的得有100来号啊，看什么呢？三个人呢就分开人群，借光借光借光借光，往里挤，有那还不让他挤什么呢？看着这乔斌呢拿手这一戳，哎呀呀，戳这位肋叉子上，把这位疼的一缩。三个人挤进去了，到里头一看呢，哎呦，就见在人群当中有一个破席子，破席子上啊跪着一个妇人，这个妇女看着年岁
也就是30来岁。

对呀，穿着蓝布衫青布裙，头上有一个白纸的箍，这带着孝呢，这是位孝妇啊。就见这孝妇眼中含着泪，脸上带着泪珠，在那里跪着一个劲的直抽泣。旁边呢有两个老头，都年近七旬了，手里啊拿着两根皮绳，两边绳上拴着约莫有个二三百钱。再看妇人面前呢铺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黑字儿：爱虎认字不多，乔斌是个瞪眼瞎，都不认得。爱虎一撞胡大爷，表哥，爱虎跟着胡大爷呀，一向是以表兄弟论。表哥，您在市井卖鱼识字啊，您给念念，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啊，胡小季说，我给念念。胡小季先看了一下，告白四方亲友得知，哟。一听有人念呢，感情还有刚刚挤进来看热闹的人呢。那年代百姓识字率都不高，一看有人给念，全挤过来了，侧着耳朵听啊。胡小季接着往下念：小妇人张门李氏，哦，他夫家姓张，娘家姓李，因婆母身死，无钱置买，衣衾棺椁，尸骸暴露，丈夫染病在床，病体沉重，命在旦夕。小妇人不顾抛头露面，恩求过往仁人君子、大众爷台以助自抚，一者置买衣衾棺椁，二则请医调治丈夫之病，勇敢再生之德，气势则勇敢于九泉之下呀。哎呦，胡小季一念这些，爱虎啊看看乔斌，乔斌当时张不张眼睛，这是个可怜人呢、咱们见了那焉能不管呢？爱虎一点头，因为这几位啊本来就是侠肝义胆、仗义疏财之人，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啊，哪能不管呢？再说了，乔斌呢从那启春园拿的银子也不少，反正不是自己的，慷别人之慨吧。想到这里，这乔斌呢就把那个小口袋掏出来了，但是你打开口袋得有一定的时间呢。他正在那打开口袋结呢，突然听到旁边有人长叹一声啊，哎，真是人世无常，可怜可怜呐、从而啊打包袱取些银两来。哟，这人先把这话说出来了。爱虎他们呢因为是侠肝义胆之士，给人钱的时候一般的不吭声。爱虎他们行走江湖啊，懂得这里不露白，你给人做好事啊就给人做好事得了。所以爱虎他们没喊，可这位呢可能初涉江湖，或者是啊不懂得江湖的险恶，结果就把这话给说出来了，吩咐自己的书童打包袱取银。他这么一说呀，大家哗全把脑袋扭过去了，一看呢，说话的乃是一个文生秀士，一个秀才。就见这人呢头戴文生巾，身穿文生袍，手里拿着一把小折扇，面如冠玉，两道细眉，一对凤目，鼻若悬胆，唇若吐脂，哎，是个英俊之才呀，文质彬彬的，一看呢饱读诗书啊。吩咐跟随自己的童子打包袱取银子，哎，旁边一个小书童赶紧的由打肩上把背的包袱取下来了，然后伸手进去掏出了两锭白银呐、两锭白银得20两，那可不少了。小书童把这20两银子交给这个文生秀士，文生秀士接过银子之后，把这扇子先往袖口里一吞，然后手托着两锭白银来到两位老者近前，说：两位老人家，
我有白银。

0: 二定，助这位大嫂办事也就是了。哎呦，这两个老者呀，赶紧连连称谢呀，多谢先生啊，这真是善心善心呐、啊！赶紧把这两锭白银接在手中，然后哈腰来到这个大嫂近前，大奶奶，这都是你这一点孝心感动天地呀，这才遇到了这样的好人呐、啊。还不赶紧的叩谢恩公。哎呀，请问这位相公贵姓高名，先乡何处啊？做此善事必得善报啊。哎，他哪知道啊，人做善事未必得善报，他这么一露白，可就被在这人群当中。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小文静。开起玩笑来毫无顾忌，逢人便哭诉自己的遭遇，随意给他人贴标签，追问别人不愿意回答的问题。我一直觉得高质量的社交一定离不开恰当分寸的拿捏，这是一种体谅，也是一

0: 青春。
1: 为什么人总是喜欢怀念过去，惦记着失去的东西，以为再也无法拥有的才珍惜？可是时光的车辙从未断过，过去里面的没有一个人还在原地停滞的，而现在留在身边的，我想才是最重要的吧。把时间留给回忆，可能会陷入不断错过的循环当中。我想要的并不是刻骨铭心的遗憾，是用尽全力拥抱，好好经营，让我们有未来。现在的你，现在的我，我觉得这就是刚刚好的幸福。来听巫启贤《爱情傀儡》。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是许巍的《以后见》，这是他2018年乐队全体成员一起来编曲的一首歌。那一年许巍一改过去轻民谣的风格，发了一张叫《无人知晓》的专辑，里面共两首歌，除了《以后见》之外，另外一首歌就是他的同名作品了，在2018年开春的时候发行，围绕无论未来是否可期，我们还是要彼此说声以后见的主题，讲的是生命当中的各种别离和重遇。而以无人知晓的孤独是每个生命体的必修课为主题的核心概念来打造的一张专辑，还是蛮值得一听的。先来听听这首歌吧，《以后见》。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情绪控制的人，又容易被他人影响，那么建议你远离那些故意磨灭你自信让你变得自卑的人，多去接触那些阳光爱笑充满正能量的朋友吧。时间久了，你会觉得你的生活也跟他一样变得开朗起来。下一首歌来听苏慧伦《秋天的海》。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陈百强《感情到老》。

我一直觉得生活正确的打开方式是很多很多的一点点组成，睡得早一点，喝水勤一点，运动多一点，适当懒一点，旅游要一点，瘦肉吃一点，果蔬多一点，油烟少一点，食物暖一点，朋友多交点，爱好广一点，凡事看开一点，每天多笑点，生活潇洒点。其实幸福、健康和快乐真的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叠加起来，你的幸福值就会越来越高。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知足，记住这些，快乐也会多一点，健康多一些，寿命也会长一点咯。来听张靓颖《永远》。

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让你真正有力量的事情，很少是因为来自于外界或者是他人给予你的力量，在你最强大的时候，一定是你自己内心迸发出来的，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那种。你说，如果人生是一趟旅程，那你希望在哪一段多停留一会儿呢？来听阿妹《旅程》。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午饭的时候，肠胃其实开始消化食物了，血液呢就会集中供应给肠道吸收营养物质，脑供血呢就会随之减少，所以才会犯困。特别是当午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过多的时候，血糖生成的指数就会很高，体内的血糖迅速上升之后下降，人就会产生没有力气昏昏欲睡的感觉。像大家平时吃的比较多的米饭还有馒头，它的血糖生成指数都在80以上，几乎和白糖一样高。想要在下午不犯困的话呢，多吃一些含有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鱼蛋还有豆制品，少吃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米饭等主食，这样的话呢下午就会更加精神了。接下来听下一首歌，邓紫棋《句号》。

周杰伦的情话词，你会发现周杰伦的歌单当中，中国风的歌实在是太多，从东风破到发如雪，从千里之外再到青花瓷，一路黯然神伤的中国风，好像也把这种离别情绪刻画得更加婉转细腻，隐藏得很含蓄，也韵味别生，就像是青橄榄在嘴巴里面可以慢慢的回味的感觉。来听青花瓷。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

0: 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22集。
1: 不知过了多久，小伟终于睁开了眼睛，拔出了铁丝。
2: 怎么样？
1: 小伟灰心地摇了摇头。
2: 哎呦，没戏，一点戏都没有，太复杂了，这锁简直就不是人开的。
1: 高阳望着小伟，很是不甘心。
2: 那能不能再试试？
3: 试也没用，
2: 箱子上那把锁我都开不开，就甭提这个了。个头这么小，里边比银行保险柜还复杂。
1: 高阳想了一会儿，终于有了主意。
4: 哎，这样吧，我们锁里啊有那个 X 光检测机，哎，咱们就用 X 光做个透视，这样就能判断出里面的机关结构了。
2: 行，这办法行。
1: 这天晚上，肖伟和高阳吃过饭以后，两个人相约来到了高阳工作的某机械研究所的 X 光室。高阳将盒子放到了工作台上，启动了 X 光机，然而屏幕上是一片空白，什么也看不见。
4: 怎么回事啊？好像 X 光透不进去。
3: 不会吧，它不会这么神秘吧？
1: 高阳将盒子又调转了一个方向，又启动了 X 光机，那屏幕上还是一片空白，肖伟是彻底泄气了。
3: 我靠，这可怎么办呢？
4: 哎，看来要打开这个盒子呀，只有两个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4: 一个是寻找开锁高手，另一个就是想办法找到这个盒子的原配钥匙。
1: 肖伟听罢赶紧直起身来。
3: 我这就回去找钥匙，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个开锁高手。
4: 好，咱俩分头行动。
1: 此后的两天里，他们谁也没有跟谁联系。肖伟是翻遍了曾家的老宅，却没有发现任何的钥匙，而高阳那边却取得了进展。
4: 走，去昌平。
1: 昌平南口镇，肖伟背着那只大包和高阳走在一条进村的小路上。看到不远处的一个小院和小院周围的环境，肖伟不禁感慨万千。
5: 哎呀，果然是高人的住处啊，一片田园与世隔绝的风味啊。
3: 哎，对了，高阳，你带我找这位高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多大岁数啊？
4: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叫赵莹。
3: 赵莹？哼，我说哥们儿，你这情报工作是怎么做的？万一对方是一骗子，那咱俩不成冤大头了？赵莹，怎么听着怎么像个小姑娘的名？
4: 怎么？

0: 又想入非非了。
1: 拉倒吧你，我现在哪有那份闲心呢。
2: 哎，我说哥们儿，你说这事儿也真是邪了哈。
1: 你说老爷子留这么一盒子，怎么会没有钥匙呢？你说，
0: 我估计啊，曾老打开这个盒子不需要钥匙。你忘了，他老人家可是公安特聘的开锁专家呀。
1: 也是，只不过老爷子没把这门功夫传给我。你说我们家老爷子和你这个高手比，谁更强？
3: 高阳苦笑了一下。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能敢跟曾老比呀？
3: 两个人说着便走到了四合院的门口。高阳对了对门牌，上前敲了一下门。不多一会儿，门打开了，开门的是一个一身白衣、鹤发童颜的70多岁的老翁。
0: 哦，哎，你好，请问赵英老师住在这里吗？
3: 那老翁望着他们，脸上露出了疑惑。
4: 请问你们是？
0: 老人家，我们是特意向赵老师讨教的，有一个事情想请他老人家帮忙。
3: 老人点了点头，侧了一下身。
4: 哦，是这样啊，哎，我师父他现在不在家呀。
3: 肖伟和高阳望着面前的老人都愣住了。
1: 老人家，您师父？
4: 好，我师父这两天恐怕回不来，哎，保安公司啊有个项目请他去评测一下，哎，这些天恐怕都回不来啊。
0: 那老人家，您能告诉我您师父现在在什么地方吗？我们自己去找他。
4: 哦，他现在在保安公司，你到那儿啊一打听就知道了。
3: 老人说完将地址告诉了肖伟和高阳，两个人是千恩万谢地离开了。坐在回去的长途车上，肖伟的脸上是写满了疑惑。
1: 我说哥们儿，我怎么觉得你办这事儿越来越不靠谱了？
0: 怎么不靠谱啊？
1: 你想想，您这位赵大高人，他徒弟看着都70-80了，他师父怎么着也得80-90了吧？这么一老头，这功夫再高也是老糊涂啊。
0: 哎，你不能这么说，所有的开锁高手啊心都很静，所以能长寿。你看你祖父曾老将近100岁了，不还是照样耳不聋眼不花吗？
1: 你说的也是。哎呀，但愿你这位赵大高人能帮咱们把盒子打开。
3: 大约下午3点的时候，肖伟和高阳按照老人的指点来到了某保安公司金库。在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肖伟高阳走进了院子。来到金库门前的时候，一位25-26岁的姑娘刚好从大门里出来，她的身后跟着两位中年男人，看模样像是公司的领导。那名工作人员指了指面前的姑娘，又看了看肖伟和高阳。
5: 这位女士就是你们要找的赵颖，赵老师。赵老师，这两位是来找您的。
3: 肖伟和高阳看着面前的姑娘，眼睛立时睁得老大。
1: 我说哥们儿，出轨了。
0: 我的天哪，一个妙龄美女当花瓶还行。
3: 赵颖看着面前的两个人一直在愣神，又一直在小声嘀咕，便主动地打了一声招呼。
6: 喂，你们二位是来找我的吗？
1: 对对对，请问您就是赵颖？
6: 是啊，怎么了？
0: 是这样的，我是高阳，他是肖伟，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想请开锁专家赵颖，就是不知道您。
3: 赵颖见到肖伟和高阳的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怀疑的表情，不禁冷笑了。
6: 我叫赵颖， 但不是开锁专家，或许你们找错人了吧。
3: 赵颖说完，和身后的两个中年男人道了别，而后是头也不回地走了。肖伟望着赵颖离去的背影，脸上现出了埋怨的神情。
2: 我说哥们儿，你这情报有误吧。
3: 高阳想了想，一把拉起了肖伟。
0: 哎，还愣着干啥，他要上车了，先好好问问再说。
3: 两个人说着，疾步向停在院门前的奥迪轿车奔去。跑到轿车的跟前，见赵颖正在伸手开车门，高阳是一个箭步穿了过去，陪笑地站在了赵颖的跟前。
0: 啊，对不起对不起，请问您是赵老师吗？
3: 赵颖脸上的表情很冷淡。
6: 赵老师我可不知道，我是赵颖。
2: 那个
3: 肖伟赶紧凑到了跟前。
2: 那个您就是全国那个最高级别的高手。
3: 赵颖听罢不由得笑了。
6: 什么高手？
2: 开锁高手啊。
3: 赵颖又笑了，脸上竟现出了顽皮的神情。
6: 也不太高，也就两三层楼那么高吧。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的，赵老师，我们想请您帮个忙，打开一盒子。
3: 赵颖有些好奇地看着高阳，又看了看肖伟。
6: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的忙？
0: 赵老师，给我介绍你的朋友说呀，这个盒子恐怕天底下也只有你能打开了。他说这个锁叫什么，子午什么心。
3: 赵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6: 你说的是子午鸳鸯心？
0: 哦，对对，没错，就是子午鸳鸯心。
3: 赵颖没有再说话，他沉默了一会儿，看了看高阳和肖伟。
6: 你们跟我来吧。
3: 肖伟站在高阳的身后，还是有些不放心。
2: 哥们，等一等啊，他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么性感的小太妹，我怎么看着有点悬呢？
0: 哎呀，你小声点。
3: 正要上车的赵颖却还是听到了，他回头看了看肖伟，不禁微微一笑。
6: 喂，这位先生带钥匙了吗？
7: 钥匙？是什么钥匙？
6: 随便，什么钥匙都行。
3: 肖伟不由自主地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家门钥匙。
2: 你要啊？
3: 赵颖没有理睬他，伸手指了指肖伟手里的钥匙。
6: 随便挑一把。
3: 肖伟愣了一下，掏出钥匙链里最小的一把递给了赵颖。赵颖转过身去，将肖伟递过的钥匙捅入了奥迪轿车的门锁里，三下两下就把那车门给打开了。他随手将钥匙扔给了肖伟。
6: 别愣着了，上车吧。
3: 肖伟看了看一旁的高阳，两个人都不觉是目瞪口呆。坐进赵颖的车里，肖伟不免有些好奇。
7: 这辆轿车 是你的吗？
3: 赵颖开着车头也没回，却微微一笑。
6: 你说呢？
7: 可看不出来。
6: 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那就算了。
3: 肖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这三个人默默地坐在车里，谁也不再说话。20分钟之后，三个人来到了赵颖的工作室。这是一间30平米左右的房间，中间摆了一张巨大的工作台，上面是摆满了工具。屋内的四周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锁具。肖伟和高阳看着墙上的锁具。

0: 惧，眼睛里是充满了好奇。赵颖给他们分别倒了水，而后坐在沙发上。
1: 东西带来了吗？
0: 肖伟迟疑了一下，摘下身上背的蛇皮包，将装在里面的木盒子拿了出来。见到眼前这只古朴却透着神韵的木盒，赵颖脸上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一下子消失了。他上下左右的仔细打量着盒子，又格外仔细地观察着木盒子上的那两个锁孔。肖伟的脸上现出了几分得意。
2: 怎么样，赵老师，能打开吗？
0: 赵颖没有理会肖伟的表情，仍然认真地看着锁孔。
1: 嗯，这么小的锁孔，我还真是头一次见过。
0: 赵颖说着，从工具箱里取出两件开锁工具，分别捅入木盒的上下锁孔。两只白皙的手在同时细微地动作着。随着赵颖的动作，木盒内不时地发出轻微的响声。过了好一会儿，赵颖停止了拨弄，将那工具取了出来，不禁眉头微皱。
1: 果然是子午渊心暗锁，结构这么复杂的暗锁，居然能做得如此细小。
0: 赵颖说着，又将盒子捧了起来，仔细地观察着。
1: 这盒子有年头了，难道几百年前就有这么精细的加工工艺？哦，请问这盒子是哪儿来的？
3: 哦，这是我这位朋友肖伟家祖传的，应该是明朝的东西。
0: 赵颖点了点头，若有所思。肖伟看了看他。
2: 怎么 这盒子有问题吗？
0: 赵颖摇了摇头。
1: 哦，我只是觉得奇怪，子午鸳鸯心是暗锁中难度极高的工艺，现在几乎失传了。据我所知，这种工艺的暗锁尺寸都挺大的，因为工艺复杂，光锁芯部分的尺寸就应该跟这盒子差不多大小了。要是这样算起来的话，这盒子里面可就装不下什么了呀。
0: 肖伟听到这儿，不免有些不耐烦了。
2: 哎呀，赵老师，能不能装上东西不重要，问题是你能不能给我打开。我知道你要付出辛苦，如果需要费用的话，我们可以付钱。
0: 谁知那赵颖抬起头来也有些不高兴，他有些蔑视地看着肖伟。
1: 那你打算付多少钱？
2: 你要多少钱？
0: 赵颖猛地站起来，脸一沉。
1: 哼，我怕你付不起。哎，你要是想让我帮你们打开这个盒子，我可以帮你，可是你要想请我帮忙又不肯相信我，那你们就另请高明吧，我可没功夫在这儿陪你们瞎耽误功夫。
0: 赵颖的一席话把肖伟和高阳两个人都说愣了。高阳见状不对，赶忙打圆场。
3: 啊，赵老师，赵老师，您别生气，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来请您帮忙的。赵老师，您看这锁您能帮忙打开吗？
0: 见高阳这样说，赵颖的态度这才缓和下来，他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 对不起，我刚才说话有点急，你不用客气，叫我赵颖就好了。
3: 好，那赵颖老师，您能帮我们打开这个锁吗？
0: 赵颖吁了一口气，在工具箱里取出两根薄薄的钢条。
1: 这可不好说，我只能帮你们试试。
0: 两根钢条奇薄如纸，大概只有两毫米宽，十几公分长。钢条前端有类似钥匙上的锯齿结构。当那钢片深入锁孔的一刹那，赵颖是微闭上眼睛，脸上浮现了异常凝重的神情。他的动作很轻，几乎是一直用钢片在锁孔里试探着，很久才会稍加用力。肖伟和高阳两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了。五分钟以后，赵颖的额头已经渗出了汗水。高阳掏出纸巾 犹豫了片刻，却没敢

0: 坐在一旁的肖伟更是坐立不安了，他时而站起，时而坐下，脸色都变得有些苍白。因为他知道，这盒子一旦打开，爷爷留下的秘密就很可能在一瞬间揭晓。
1: 可万一……
0: 高阳用颤抖的手将内洛宣纸拿起来，匆匆地看了几眼。
2: 小伟，这是你爷爷留下的笔记。
0: 肖伟一脸严肃地接过了高阳递过来的那一摞已经发黄的宣纸，用颤抖的手展开来。
3: 九死一生，我和崔尔帕子终于甩脱了鬼子，逃出了奉天城。原本以为这件事情总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尾，却没有想到真正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0: 时间又回到了1934年。
3: 孙爷，你怎么样？这腿上还带着伤呢，咱们能走吗？
4: 行，没问题。这不比小鬼子的大牢里强多了。
3: 孙爷，这里离你们的寨子还远吗？
4: 不远，要有两匹马就好了。哎，肖队长，你也真算是胆识过人了，这猫真是佩服啊。肖队长，我是个直肠子，就不说弯弯绕的话啊，你救了我的命，你我今生就是过命的兄弟，从此往后咱们就是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我愿意和你结拜为异姓兄弟，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何呀？
3: 这，崔爷，你可是咱们东北的大英雄，我怎么高攀得起啊？
4: 什么高攀低攀的，磕了头，你我就是兄弟了。走，前面有个山里人的窝棚，咱们过去歇歇腿儿，就便做个八拜之交。
0: 两个人说着，便向不远处的一个破窝棚走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

0: 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去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 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了。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他，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他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她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 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一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了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三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

0: 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乐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 二。

0: 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哎，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3: 嗯，
2: 关键这一片才一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3: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马上用完一副药了。
3: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2: 好。
3: 嗯。
2: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
3: 啊。
2: 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3: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2: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3: 嗯，
2: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3: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2: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住院的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上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3: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吧、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
2: 嗯，
3: 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2: 嗯，
3: 目前是什么样？
2: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3: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2: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3: 嗯嗯。
2: 现在没痰了。
3: 嗯。
2: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3: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2: 嗯。

0: 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1: 嗯，
0: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那样的，低压有110那样。
1: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1: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
1: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0: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1: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0: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1: 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0: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1: 嗯，
0: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1: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0: 嗯，
1: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0: 对，反正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1: 嗯，
0: 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了。
1: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0: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霸道了。
1: 嗯，
0: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就1块钱一片。
1: 嗯，
0: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啊。
1: 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0: 好好好，哎，
1: 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

0: 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2: 啊，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3: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2: 哦。
3: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2: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3: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2: 啊啊啊！
3: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2: 嗯，
3: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2: 嗯，
3: 在医院里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 一、B12我都吃，
2: 嗯，
3: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2: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3: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2: 嗯，
3: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2: 嗯，
3: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2: 嗯，
3: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2: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3: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2: 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3: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2: 嗯，
3: 脸色也难看。
2: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3: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 哎呀，这不是我也没。

0: 招了嘛，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1: 嗯，
0: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1: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攻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1: 嗯、
0: 对啊，李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0: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 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1: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1: 嗯，
4: 李老师，
1: 嗯，
4: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4: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4: 哎呀，这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1: 嗯，
4: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1: 嗯，
4: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1: 啊，
4: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4: 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
1: 嗯，
4: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3副药。
1: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1: 嗯，
4: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1: 嗯，
4: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 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

0: 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啊，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1: 对。
0: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1: 用两副多药了、
0: 哦、
1: 现在好多了，有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0: 嗯，
1: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0: 嗯，
1: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
1: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0: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0: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1: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0: 哦，
1: 李老师、
0: 嗯、
1: 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0: 嗯，
1: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0: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
1: 嗯、
0: 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1: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
0: 嗯、
3: 就像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3: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0: 嗯嗯，
3: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0: 嗯。
3: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0: 嗯。
3: 你像我的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0: 嗯。
3: 左眼睛视力只有 0.2 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0: 哎呦。
3: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0: 嗯、
3: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0: 哎呀你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3: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了。
1: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截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截下来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0: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
1: 嗯嗯。
0: 等我用了十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1: 嗯，
0: 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1: 嗯嗯嗯嗯嗯。
0: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1: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0: 对呀。
1: 嗯。
0: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1: 嗯，
0: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1: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0: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一点光感，
1: 嗯，
0: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1: 哎呀，
0: 另外一只眼睛0.9了，
1: 哎，
0: 太高兴了。
1: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儿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0: 对
1: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
0: 谢谢，
1: 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0: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0: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1: 嗯，
0: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1: 啊啊啊啊啊！
0: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1: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0: 哎呀，今天说就想问一下您。
1: 嗯，
0: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1: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子，你在担心什么？
0: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1: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实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

0: 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欢迎收听精品多人小说剧《生死线》，作者蓝小龙，演播文浩，第76集。孤宁日军司令部已经一片狼藉，那对国民党军人踏了进来，没忘用手上的自动武器摆出个警戒的帅气姿势。打头的军官看着高调的大喇叭思考：
3: 长官，机器都被砸坏了，
4: 修理。
2: 几个士兵连忙上去捣鼓着。卡车在废码头边停了下来，长谷川跳下车开始脱军装，他的鼻血仍然在流着，他从衬衣上撕下两个布卷堵住。宇多田过来的时候，长谷川正在车后换上一口小箱子里放着的中国服装。
5: 你在干什么？
6: 我在这里藏了条船，以防被围时使用。宇多田君，船上当然有你的位置。
2: 长谷川对着车上几个士兵挥挥手。
6: 哎，装船。
2: 喇叭突然响了起来，长谷川多年来把喇叭装得无处不是，以便随时可以发出折磨人的声音，现在那个声音开始折磨他。喇叭里发出的是他今天早上砸掉的声音，那份玉人的投降诏书。几个人怔怔地听着，长谷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5: 这是什么？
6: 我想

0: 像是敌人的心理战术吧。
1: 以上是你们裕仁天皇发布的广播讲话，中美苏英四国已于今晨七时宣布了你们的投降。
2: 你知道，你今天早上就知道，你违令让军队突围，因为你知道这里的中国人不会放过你。你骗我和你一起擅离职守，违反军令。
0: 你是自愿的，你我都是只忠于自己的人嘛。不过我不会被军法惩处，我有钱，我熟悉中国，也真的喜欢中国。再见了，一文不值的帝国和你们这帮蠢货。我要去做一个聪明的有钱人。
3: 宇多田狂怒地去摸他的枪，长谷川却先一步用枪止住了他。
0: 我们都是该死的，可我会活下去。
3: 车那边正在卸车的日军忽然看着远处冲过来的一个人影，那是六品。
4: 敌人
2: 停火，战争结束了。
0: 不是敌人，是来向你们报复的中国人。
3: 六品被眼前蹦窜的子弹压制在地上，他想起他的背后还有一杆神枪。
5: 有乌鸦。
3: 六品往身后看了看，这才发现一直跟在身后的龙文章没了踪影，子弹在飞船壳间弹跳飞窜，六品被压得喘不过气了，他只有一把刀。
5: 这是在干什么？不知道已经停火了吗？
3: 六品转头，几个国民党军人枪挂在肩上，一脸老子就是王法的表情，一串枪弹横飞过来，打中了一个军官大腿，他倒在地上开始痛呼。他的同伴立刻还击，六品就着这点空档向着那几辆卡车冲去。车边的日军三心二意的还击，被消灭也只是个时间问题。长谷川拎起自己箱子，微笑着向宇多田鞠了一躬。
0: 再见了，笨蛋们。
3: 宇多田向他冲了过去，长谷川直起了腰，手上拿着的枪对着他。
0: 离远一点。
3: 宇多田往后站了站，卡车那边的子弹穿透了篷布，宇多田缩了缩脖子。
0: 再往后一点。
3: 宇多田已经在车尾，再往后就是枪林弹雨。
2: 你要杀了我？
0: 我从来不杀人。对不起，我是说亲手杀。
3: 宇多田气得发抖，却只能往后。长谷川拎着箱子倒退着离开，子弹在宇多田身边穿梭，但是他奇迹般的没被击中。
0: 哦，傻瓜的运气总是好的出奇。
3: 长谷川的话刚落，宇多田就被一整座子弹给击中了，僵直的倒。
0: 也不是那么。
3: 长谷川耸了耸肩，向着滩涂边的船走去。船上几口沉重的箱子已经快把船压到了吃水线，那是他的财富。帝国肯定是败了，但是长谷川胜利了。他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脚步也越发轻佻。然后他看见眼前一个水洼里冒出一个水泡，继而看清楚在那个水洼里有着什么。长谷川脸色大变，同时水洼里已经腾出一个人来。长谷川将提箱砸了过去，顾不得金银细软散落一地了，只管向他的船没命地跑。长谷川站着，两条腿抖得不像话，身后的人哼了一声，听起来像是在冷笑。长谷川慢慢地转过身来，龙文章正用一只手持枪，一只手抹干湿淋淋的头发，这样的距离他一只手都可以命中。
6: 地上的全都给你。
7: 算术不好，长谷川先生，要跟您老算账的可不止我一个。
6: 我们已经投降了，停火了，战争结束了。

0: 长谷川拼命地在地上掏着，龙文章冷眼等着他掏出一支枪，可是他的手在枪柄上哆嗦了半天，却怯懦地只敢掏出一条白手绢，着力地挥舞。
1: 耳朵进水了，听不见。
0: 长谷川看着那黑洞洞的枪口，他想哭，也真的开始哭，只是吓得出不了眼泪，也出不了声。他跪了。
2: 求求你，打断我的手脚，把我关进你们的战俘营，关一辈子，只是别杀了我，太便宜我了，不是吗？一颗子弹，太便宜我了。
0: 龙文章厌恶地看着那张脸在眼前无声的扭曲，他已经听见了远处的脚步声。
3: 有人往那边跑了，
4: 只好便宜你了。
0: 长谷川愣了一下，龙文章把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额头，然后看着长谷川成一个跪姿，僵直地向后倒。他回身，国民党的军人正向这边跑来，六品跑在最前面。龙文章甩手把枪扔进了水洼，他迅速被包围了，被几支枪口对着，六品挤上来护在他的身前。
5: 你是什么人？鬼子？中国人？
1: 军爷，我是本地人了。
5: 这是怎么回事？
0: 军官用枪推了一下长谷川。
1: 他是鬼子，军爷，您可别把他跟中国人埋一块儿啊。
5: 我说他是怎么死的？
1: 一枪崩掉自个儿脑花，我正巧看见，就这样了。
0: 龙文章被人狐疑地看着，仍然谦卑地陪着笑。人们的眼光很快就从他的身上转向了地上的财宝，眼里闪烁着贪婪。
6: 长官，是条大鱼。
5: 自杀？鬼子就好来这一出。你还看见什么了吗？
1: 没了没了，我真是不巧路过。
5: 滚吧，快滚。
1: 军爷走好啊。我是说军爷保重。
0: 龙文章拉着六品走开，身后的人聚向那些财富。龙文章和六品走过长巷，龙文章把六品搂得很紧，六品仍然在发呆，龙文章嘴角上也仍然带着那丝神秘的微笑。
7: 龙无恙，你怎么会
1: 这么贱？是不是？
7: 不是贱，你以前总爱端个架子，很傻的，刚才很聪明。
1: 以前我好像没有以前的，以前就是把自己绑在架子上，除了自己的鼻尖什么也看不见。
7: 以后你？
1: 以后我不知道以后，不过我知道现在要干什么。
7: 我知道你现在要干什么，去看你妈。
1: 对，去看我妈。
0: 两人加快了步子，他们忽然听见一种奇怪的哼哼声。六品往侧巷里张了一望，忙不迭地去拔自己的刀。巷子里坐着一个日军，头顶着枪，背对着全世界，像是在哼，又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唱。龙文章拉住了紧张过度的六品。
1: 他们投降了。
7: 他在干什么？
1: 大概是切腹，别管他。
0: 六品点头，收刀走了两步，但是他又怜悯地回头看了看。
1: 一村人的命也不能让你心肠变硬。
0: 龙文章过去揉了那个日军一把。
1: 喂喂，找个地方乖乖投降去，别在这脏了老百姓的地方。
0: 那个日军浑身颤抖着，但是仍然不动。
7: 不说他怎么？
0: 龙文章忽然听到一个轻微的金属声，他的瞳孔收缩，那名日军也猛地转身扑过来。那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如同地狱里撞出来的冤魂。
1: 六品！
0: 龙文章回身把过来的

0: 的六品扑倒在地。六品抱着龙文章在长巷里飞奔，鲜血顺着他抱着的人在长巷一路淌了下来。
1: 六品到了吗？
2: 快了快了，你听我说，没啥大事，擦破点皮肉。
1: 只是皮肉？
0: 六品抱着龙文章，两只手全是鲜血，有些茫然。
2: 只是皮肉？
1: 那就好。我猜我的脊椎大概是被炸断了。
2: 别瞎说，你怎么知道？我都看不见。
1: 因为很痛，痛只有自己知道，真的很痛呀。好兄弟。
0: 六品哑然了，他知道龙文章忍受的痛苦不是人能忍受的，但是被他自己说出来是另一回事。六品能做的也只是咬紧牙关加快了步子。他忽然停了下来。
1: 怎么了？
2: 到了。
1: 到哪了？
0: 六品僵直地站在高三宝的家门前，那栋华宅的惨状让他却步。门倒了，花园毁，连一部分栅栏都被推翻了。六品忽然有种强烈的恐惧，怕进去以后看不见一个活人。
1: 我看不见了，六品，我看什么都是红色。
2: 到家了。
1: 我没听见我妈出声啊。
2: 我还没进屋，这就带你进屋。
1: 不，你让我想想，我再想想。
2: 想什么？
1: 放下我，找个人看不到的地方。
0: 六品莫名其妙，但是找了个转角，轻轻把他放下。
1: 傻六品，要是你像我这样被打成了漏勺，愿意被你妈妈看见吗？
2: 你很好，你没事儿。
1: 真的吗？
0: 龙文章在痛苦中翻动了一下身子，他身体的正面几乎完整无损，但整个背部都被近距离爆炸的弹片打烂。六品死死掩住自己的脸，在龙文章身边跪了下来。
2: 别想了，我带你进去。
0: 龙文章使劲地摇了摇头。六品看看高宅，刚想站起来，又立刻趴下来。
1: 谁来了？
2: 你妈。
0: 龙文章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猛劲地把六品的身子拉低。
1: 趴下，你们要我说多少遍，趴下不是弓着屁股。
2: 我们藏的地方他看不见。
1: 那扶我起来。
0: 六品让他靠在自己身上，于是龙文章看见了他的母亲，站在高家的台阶上，忧心忡忡地看着烟里的硝烟腾起的位置。龙文章看得发痴，他渐渐地平静下来，甚至不再喘气。
1: 我是个混蛋，什么都丢光了的时候才想起来找妈妈。
2: 你早该来，我现在带你过去。
1: 不，我决定了，回头你找个地方把我埋了。你去跟我妈说，龙文章这个混账还没咽口又跑掉了，跟着国军跑掉了，过个三两年就来接他。
2: 你开什么？

0: 玩笑？
1: 照顾我妈，这世界上她除了我什么都没有。
2: 龙文章这辈子说话没这么认真过。六品终于点了点头。龙文章又看了看高宅门前的那个身影。
1: 好了，我躺下来吧，这样真难受。
2: 六品小心地照做，接触到龙文章身子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生气从龙文章身上消失，那具躯体在他手上微微地抽搐。
0: 龙母呀，啊不，文章，我求你，
1: 还是叫乌鸦吧。我这辈子就想做人中之龙，人中之凤。可说到头，乌鸦听多好啊，不起眼，不碍眼，跟大家也混听书。最要紧的是他有个巢，知道自己去哪里。
2: 龙文章安静地死了，死得很痛苦，但是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六品等了一会儿，帮他合上了眼睛。
3: 大姐，外边流弹飞窜的，您老在外边待着，可不叫文章也担心吗？
4: 哎，是啊，我也帮不上忙。
2: 六品茫然了很久，终于抱起龙文章向郊外走去。人已经死了，但是无论如何得给他找一个能永远停留下来的地方。傍晚，昏暗的天色从四周笼罩过来，六品才又回到高家。全福惊喜地看着那个高大而佝偻的身影。
0: 老爷，我都说了没事，他们回来了。
2: 两个老的抱着一个小的从里边冲了出来，六品头垂得更低了，但是他想起他要做的什么事，就勉强抬起了头，生硬地笑笑。
0: 不是他们，就我一个，他们人呢？一打仗就散了，我和龙文章一起。
2: 六品立刻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可是他现在心里挤满了龙文章三个字，他也想不到别。
5: 总裁呢？你俩不是一起吗？
0: 文章他跟着国军走了，做大大的官。啊，对，他现在是英雄了，他们那帮人可器重他了。啊，对了，您不知道他穿那身军装有多帅。
5: 走？又走哪儿去啊？
0: 去上海。他这大英雄得披红挂彩，骑着马游街，应该的。真的会有好多姑娘看上他。乌鸦，文章他就该成家了。
5: 上海，我也去上海。
0: 不光去上海，得全国走一趟，让人都看看。
5: 这不得走个一年半载？哎，这是多大个英雄啊！
0: 大的没边儿。
5: 哎，多大个英雄啊！
2: 龙妈妈只是叹气，一点也看不出高兴来。全福尽着一个家仆的责任，拿东西帮六品掸着身上的土。
0: 这么多土，您泥里滚来着？哎呀，这么多血，不是我的，是鬼子的。不是，让我坐会儿，我得坐会儿。
2: 六品在楼梯口坐下，发现手上还有血，

0: 将手塞进了腋窝，刚松了口气，肩上被人轻轻碰触了一下。高三宝抱着孩子期待地看着。
1: 小四呢？
2: 四哥他挺好，生龙活虎的，没他兴许今天这城都破不了。
1: 好好，那小心呢？
0: 六品一下子愣住了，当所有的心力全用来为龙文章撒谎时，他根本忘了这件事情。高三宝立刻就明白，六品说不出话，只能看着这位老人的脸在他的面前扭曲。天空的硝烟正慢慢地散去，日军全在街边蹲的坐的，被刚进城的国民党兵收缴着武器。何墨修、唐真、赵老大等等都分散了跟在他们身后。
3: 你们没瞧见我叔叔吗？
4: 啊，踩开大我就瞧着他往箱子里跑，不会有事的。
3: 你呢？我也没瞧见你啊。
4: 我上了楼拿石头。
5: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 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保，亮智初九九眼保让您
3: 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亮智初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那么在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针对于眼病应该如何去治，我们眼病的预防方法啊，给大家做详细的指导。那么收音机前有眼病的患者啊，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也可以呢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啊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完全可以。那我给大家呀，这档节目开播呢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咱们这档节目呢在全国呀近百家电台呢同时进行播出，也是希望呢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多了解眼病的实际情况。那么有一些眼病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别耽误治疗啊，因为眼病如果说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它最终啊会导致这个失明的危险性。而且眼病呢它发病率还非常快，有些眼病啊它不会说长时间去等啊，很多眼病它会随时随地啊容易导致失明的危险。那么眼睛呢一旦出现失明啊，咱们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你看大家，你是用任何药物也好啊，包括说我们做手术也好，你没有办法啊把这个眼病给它恢复好。所以呢咱们眼病治疗当中一定要选择正确科学的有效方式来进行治疗。那么很多人你看西药吃了不少，但是你看白内障反反复复，而且呢也有很多做过手术的患者，大家也会发现手术费用啊不但说非常高，而且呢做手术啊这个又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说有很多患者啊，大家呀就是一直不敢去做这个手术治疗，而拖来拖去呢这个眼病它就会越来越重啊，直到说眼病发展的越来越重了，你看大家才知道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多重要。我们说人的眼睛啊都说是呢心灵的窗口，眼睛好啊它可以呢让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正常自理，生活质量啊能得到提高。而眼睛如果说出现问题啊，我们有很多事儿啊大家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甚至有的患者呢他得需要家人去照顾。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带给大家呢？咱们全国

近百家电台同时进行播出，就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从这个正确的方法上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而且呢让大家可以真正去实现这个健康。九九眼保啊是我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也是呢专病专治。你看呢主要针对于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呢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出现的病变，像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呢视神经当中的问题，像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视网膜呢出现了脱离，还有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包括呀像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再就是呢针对于各种炎症，你像这个结膜炎、虹膜炎、巩膜炎、泪囊炎、视神经炎，还有就像你看现在常见的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啊、翼状乳肉，以及啊我们慢性疾病像糖尿病引起的这些眼病、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还有啊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啊在咱们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所以大家得上这些眼病啊，不管说我们现在眼睛上是多少种眼病，我们都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那九九眼保传承至今呢，也是唯一一个让咱们眼病患者可以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呢去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一粒口服药不用去吃，手术也不用去做，那九九眼保真的就能康复好我们的眼病吗？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都认为呀、啊、说难，眼病得上之后啊，那我们呢这个眼睛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没有办法去救治了。其实在咱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到现在为止说，你眼病越治越重，或者是你的眼病越治越多，再就是有的患者眼病始终看不到好效果，原因就是我们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治疗的不对啊。首先我们得知道说，眼睛啊它对于人来讲，你看虽然在于我们的五官当中，虽然它只是啊这个五官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是眼睛的结构啊它是非常的精微。我们说人的眼睛它就跟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那眼睛呢是由很多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啊。你像这里边包括啊人的眼睑，还有我们的泪囊线啊，你像这个结膜，还有呢角膜，还有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你像睫状肌啊、晶状体、玻璃体，还有我们的视网膜、视神经啊，像这个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这一共啊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所以大家你想啊，你看这16个眼组织结构它层层性的进行排序，那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我们看病的时候啊，有些大夫会直接告诉大家，你这是形成眼底当中的病变了啊，也会直接告诉大家眼底病变很不好治。为什么说眼底病变很不好治呢？眼病它治不好，或者说我们眼病在治疗过程当中遇到的难题是什么？眼睛它有一层保护屏障，而这一层保护屏障它实际是保护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不会被病毒、被这些细菌、被这些外伤这个异物啊去侵害到我们这些眼组织当中。那么这个保护屏障呢，你看同时对药物它也有阻断作用。所以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如果说你的药效它不够，它不能够达到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看有的人虽然说用上药之后它有效果啊，它只是说什么呢，眼睛这个干涩呀、痒啊，包括说胀疼啊，它能缓解，但是呢你这个药一旦停了，你看这个眼睛它又出现了各种各样不适的情况。那我们在通过这个一般性药物大家在治疗的时候，你可能你只是针对于你的第一层、第二层眼组织在治，如果说你用的药稍微好一点，那么可能它会达到第三层、第四层眼组织。

那么人的眼睛你看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如果我们光是缓解呀、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么你眼底它没有进行治疗，没有任何药物可以进行通过，它就不会有任何的治病效果，不会有任何的作用。这个就是大家为什么我们眼病啊时好时坏，你的眼病甚至有的时候越治越重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说99眼保啊和以往治疗的方式它是不同的，不同在哪儿啊，它直接针对的啊就是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99眼保作为我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能够传承至今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治病道理的。我们说一个方子啊能传承几百年的时间啊，它能做到的就是第一个在用药的选择上非常关键。99眼保里边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所有的这些药材都是属于这种纯天然纯野生性的药材。所以很多老患者朋友啊，大家用上99眼保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说你眼病多重，你年龄有多大，我们呢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通过这种现代的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就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可以在用上的第一时间，你看9秒钟就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啊就能够真正通透到我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我们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这些垃圾、这些废弃物，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不管说这些眼毒它是形成了这种粘稠状的，还是说已经有这种斑块的，你像眼底出血形成的这个斑块，咱们眼底动脉硬化形成的，还有我们玻璃体混浊所形成的，它都能够进行溶解。那溶解掉这些眼毒之后，你看我们每一个眼组织结构啊，像我们的玻璃体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它不再混浊，它就可以变回它自己原有的这种通透性。那么我们看东西看得自然而然，它就清楚啊，它没有任何东西在眼前去遮挡啊。而且这16个眼组织结构把深层当中啊，就是眼底当中的这个眼毒清除掉以后啊，你的眼病好了之后它不会再出现复发。人的眼睛的循环它是一个啊层层相扣的一个微循环，所以说一旦血液循环畅通了，你看它就会有一个正常的循环系统，血液当中的营养可以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眼底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说99啊眼保它跟其他方式啊治疗不同在哪儿呢，它不像说打针手术啊我们得经历任何风险啊，大家怕会出现任何副作用。99眼保它直接针对的就是咱们眼睛的病灶处给大家进行治疗，就是你哪块有病啊，它从哪块直接性的就进行用药，通过穴位把这个药100%的就送到了咱们的病灶处。所以它不但能够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作为大组方用药，你看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可以对人的眼细胞进行修复。那么眼细胞修复好以后，我们的视力上才能够逐渐的去提升。所以临床当中啊，你看咱们眼病患者的视力啊至少能提升到4-5行以上，就大家看东西啊，我们看的就是越来越清楚，看的越来越远了啊。有的人你看你正常出门，你正常去上市场买菜，你正常坐公交车，大家这个都能够看得清楚，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啊有眼病的患者啊，大家不管说年龄多大，我们今年呢是80多岁了也好，90多岁了也好，我们眼病呢现在得了多少种啊，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啊，就剩下光感也好，那通过99眼保咱们用上以后啊，都可以让大家在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5个疗程之下，让我们的眼病彻底康复，让大家呢重新呢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那你生活上正常自理你是完全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次呢咱们99眼保啊也是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

0: 作为呢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呢也是要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去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治病。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特别呀，给大家申请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为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进行救助。但是啊，毕竟资金有限，咱们的赠品数量也有限，而且这一次优惠活动啊是全国性在开展，所以每个地区啊也是只有30个名额。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咱们的名额呀也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各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越来越多，而且有的患者呢那打进电话订上了好几个名额，订上好几份，所以统计下来截止到今天为止啊，咱们全国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个活动呢立即就要全面结束了。那么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没有参加上优惠活动的啊，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定。那么参加上活动，咱们可以享受到呢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优惠。而且这次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直接给大家呢就是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在5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啊，我们自己仅仅需要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但是现在呢名额越来越少，赠品也越来越少了，全国已经不多了，而且这个活动啊立即就要结束，那么最后这点了，谁能赶上那谁就能享受到最后的这个优惠活动当中。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别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呢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大家都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
2: 哎，我是沈阳和平的。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向您报告好消息的，林老师。嗨、哎，咱们这个九九眼保啊，真是啊，不愧是这个百年那个祖传的秘方啊，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嗯。
2: 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贴就把这眼病就给你贴好了。
0: 大家治疗眼病上，我们呢没有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您看，大家也没打针，也没手术，咱们治眼病没有遭那么多的罪，是不是？
2: 是啊。
0: 嗯，
2: 哎呀，你又省钱了，还少遭罪了，这回事。
0: 嗯，
2: 哎，我当时吧，就是一听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哎，我以前吧，你说那药吧，真的没少吃，哎呀，这是真的，这个是胃吧都吃坏了。
0: 啊，
2: 哎，我说不打针不吃药好啊，而且还是这个百年的祖传秘方，这肯定能好，所以我就一下子买了5个疗程的。
0: 啊，
2: 哎呀，用这用完之后吧，真的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你看我用上也就3天吧。
0: 嗯、
2: 哎，2-3天，哎，这眼睛有效果了。我是啥呢？
0: 嗯、
2: 有这个青光眼。
0: 哦。
2: 哎，玻璃体混浊。
0: 嗯。
2: 完了吧，还黄斑变性。
0: 嗯。
2: 视神经萎缩，这一眼睛快全了。
0: 嗯。
2: 哎呀，我就是贴上当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这块吧，哎，凉麻的，感觉可舒服了。
0: 啊、
2: 哎哦。你看平时吧，这个眼睛吧，我这青光眼这块吧，胀得呼疼啊，一胀的时候，拐了个脑袋都疼。
0: 嗯。
2: 眼目前这块呢，这黑影也多。
0: 嗯、哎。
2: 看东西吧，有时候看东西还变形，完了看不远，看东西啥东西、
0: 嗯、
2: 哎，就看那么一条。
0: 啊、
2: 哦。哎呦，贴上当天这眼睛不太舒服了、
0: 嗯、
2: 就是那个眼干呐、啊、疼啊胀啊，哎，都缓解了。
0: 啊、
2: 嗯哎、
0: 就看到效果。你看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效果。这就是咱们你看九九眼保作为我们临时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大组方用药，经过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的、
2: 嗯、
0: 那从这个99个大组方当中，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咱们就再严重的眼病啊，大家用上之后，我们当天用当天就能见效，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已经通透到我们的眼底了。所以说你看、
2: 嗯、
0: 你就再严重的眼病患者，你当天用上，你当天你都能看到效果，是不是？
2: 对啊。
0: 嗯，
2: 哎，用个一个礼拜的时候，这眼压就下来了。
0: 好，
2: 哎，你不胀了，也不疼了，眼压那时候一测好像是17吧，可能是16、17那样眼压。
0: 嗯，
2: 哎，等到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眼前吧就轻了多了，那个黑点、
0: 啊、
2: 黑影啥的，基本都没有了。
0: 嗯嗯，
2: 哎、等到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眼睛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看东西。

0: 吧，它也不变形
1: 了。嗯。
0: 而且吧，它不怕光了。哎，以前还怕光呢。哎，哎呀，用了三个疗程的时候，眼睛就更好了。
1: 嗯，
0: 这眼睛看的也远了，看的也宽了，敢出门了，这眼睛也不疼了，也不胀了，这也不干涩了。
1: 嗯，
0: 出门是买个菜啥的都行了。
1: 嗯、
0: 哎，干点零活啥的，哎，这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我这是五个疗程吧，还有三天，这马上就贴完了。
1: 嗯。
0: 哎，现在眼压也好了，我这是上医院的测完说测完眼压，说我14-15。
1: 嗯、
0: 哦。看东西的看得远了，原来也就看个3-4米远。
1: 啊、
0: 那他有时候看不清的，现在10米开外的也能看清了。
1: 很好。
0: 你看那现在我就没上那个我们的那个楼下的小区里有老年活动室，
1: 嗯，
0: 还打打扑克了，打打麻将啥的，都没事了。
1: 嗯
0: 啊、太好了，现在真是。
1: 很好，你看你现在的眼睛就跟没得病之前的眼睛是一样的，是吧？这就属于健康的眼睛了啊。
0: 是，哎呀，这你这眼睛都好了吧？这视力也好了，现在是一个0.5，一个0.7。
1: 嗯，
0: 也是这人的精神嘛也好了，
1: 哎、嗯嗯，
0: 就感觉吧也有奔头了。
1: 嗯、
0: 我这不听说这不有活动了吗？说那个这个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说挣两个疗程。
1: 嗯，
0: 说那个赠品吧就不多了，立即要结束了活动。
1: 没错，
0: 我寻思吧，我再参加这个活动，再订一份、
1: 嗯，
0: 再好好巩固巩固。
1: 啊、
0: 哦哎
1: 哦，你看啊，老朋友啊，大家听说活动啊也跟着着急了啊。咱们呢99延保现在确实是有这个优惠活动，而且大家听的没错，这个活动啊立即就要结束了，因为现在全国吧赠品是不多了，名额也是越来越少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随时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而且这次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那直接减免就是3/4的治病费用。那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大家知道原来五个疗程啊我们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嗯、是吧，
0: 5000多，我买的5000多、
1: 哎、5000多块钱，这一次、
0: 哎、
1: 这五个疗程大家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所以咱们有很多老朋友啊，大家可能啊也是想趁着优惠活动把这个药再多买上点，是不是啊？
0: 是。
1: 哎，其实你们这心情啊林老师呢非常能理解，大家也是担心呢这个眼病以后会出现复发。我为什么要让大家按照五个疗程来用呢？咱们99延保啊五个疗程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啊，而且99延保和以往咱们治疗方式不一样，你看它直接针对的啊是咱们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那把我们表层眼组织也好，就是你眼底深层当中眼组织也好，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这就相当于重新把我们这个眼组织给你换上一个干净的眼组织是一样的啊，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它重新再翻新了是一样的。而且这99延保啊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就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除这个眼毒，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能修复眼细胞。你看你为什么视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么好啊？这就是咱们人的眼细胞恢复。

0: 哦，哎呀，听您这一说，这回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1: 嗯，
0: 那行，那我就那个，咱不跟着那个凑着热闹了，把这个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1: 不用参加呀，这个优惠活动了啊。虽然说老朋友之前按原价买的，但是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好？你这钱花的值不值啊？
0: 这太值了，李老师。
1: 好了，好好的，保重身体。以后啊，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的，好的，林老师。
1: 嗯、好，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啊。
1: 嗯，
3: 林老师，我没想到啊，咱们这个九九眼保的效果来得这么快这么好、
1: 嗯、啊。
3: 你看当时我是买了三个疗程的啊，
1: 嗯，
3: 还剩两天就切完了，
1: 嗯，
3: 哎，我这眼睛现在各个方面都见好了，
1: 好，
3: 尤其是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3: 就能这切眼睛就能把眼睛切好了，这也太好了。
1: 九九眼保啊，咱们是目前在治疗眼病当中唯一一个让大家呀可以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用做手术康复眼病的办法。它就是通过咱们的穴位直接性的靶向性的进行给药。我不跟大家一直讲吗？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去治。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
3: 嗯、
1: 咱们九九眼保它能够针对于你每一个眼组织进行治疗，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通透到我们的眼底当中，你说大家你能看不到效果吗？是不是？
3: 哎，是。
1: 嗯，
3: 我今年69了啊。
1: 嗯，
3: 我的眼病是糖尿病并发的
1: 啊，
3: 有这个白内障、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还有结膜炎。
1: 嗯嗯。
3: 哎呀，眼前那层大雾是越来越厚，这眼底出血吧，眼前留下了那个大黑块，还有这个小黑点子、
1: 嗯、
3: 小黑点子在眼前飞来飞去的，大黑块挡着，这眼睛看东西也看不出去
1: 啊。
3: 另外还有这个结膜炎呢、
1: 嗯、
3: 这眼睛刺挠，爱流眼泪。
1: 嗯，
3: 哎呀，那时候真的是一直吃药，吃药吧，它又伤肝又伤身，把药还吃、
1: 嗯、
3: 把我这个胃还给吃坏了。
1: 嗯，
3: 你说我还打过眼针儿
1: 啊、哦，
3: 那个眼针儿都说打了就好，谁知道打了还是不好。
1: 嗯，
3: 这不后来我听到这个九九眼保了嘛。
1: 嗯，
3: 我听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嗯，
3: 哎，是专门治疗这个眼病的啊。
1: 没错。
3: 我就跟我家里人商量，
1: 嗯，
3: 结果家里人吧，嗯，就是不支持我多买，
1: 嗯，
3: 就这么着，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先买了三个月的，
1: 嗯，
3: 我这用上之后，我才知道啊，真的，这效果是来的又快又好，
1: 嗯，没让大家失望，是吧？
3: 哎，是，
1: 嗯、
3: 我贴上当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眼睛没以前那么干了啊，
1: 嗯。
3: 它凉飕飕的，挺舒服的。
1: 嗯，
3: 而且那个刺挠减轻了。
1: 好，
3: 贴了五天的时候啊，我这眼就一点儿也不刺挠了。
1: 嗯，
3: 而且不爱流眼泪了。
1: 嗯，
3: 哎，我一看啊，这效果是真好啊。
1: 嗯，
3: 你看一个疗程用完的贴完的时候啊。我这眼前头那飞来飞去的那个小黑点子，
1: 嗯，
3: 就没有了，给我赶跑了，
1: 很好。
3: 而且这眼底出血就是留下的那个大黑块，
1: 嗯，
3: 只剩那么小不点的一块了。
1: 哦，慢慢吸收了，你看。
3: 哎，是。
1: 嗯，
3: 你看现在三个疗程，这不还剩两天就贴完了吗？
1: 嗯，
3: 现在我眼前的大雾真的一点都没有了。
1: 嗯。
3: 嗯，这个眼底出血就是剩的那一小块的黑影，
1: 嗯，
3: 是最大的那个啊，
1: 嗯，
3: 还有那么一点点
1: 啊啊，
3: 那小的都没有了。
1: 嗯，
3: 而且现在这个就是飞来飞去的那个小黑点子一个都没有。

0: 没有了。
1: 嗯。
0: 这个视力也明显的提高了。
1: 嗯。
0: 你看原来呀我都看不了电视，哎，现在我能看电视了、
1: 嗯、
0: 电视里边的人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0: 最起码我现在自己能照顾自己了啊，
1: 嗯，这个很好啊，
0: 收拾收拾收拾收拾家务、
1: 嗯、
0: 洗洗衣服做做饭、
1: 嗯、
0: 这些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那你看你眼睛恢复到现在了，你自己咱们虽然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之后，虽然说三个疗程啊，但是你看九九眼保给你带来的这个眼睛恢复的效果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哎，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不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啊。
1: 嗯，
0: 说是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这合当五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没错，
0: 嗯，说是剩就剩下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嗯，
0: 我着急了，我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我得把我剩下的药备齐了呗。
1: 嗯，没错啊，这回你啊，要是治的话，咱们就接着往下治，而且是一次性的啊，就把这个眼病啊给它彻底的治疗好。咱们眼病治疗上，大家记着，它不是说像慢性疾病一样啊，你们得治上一年两年呢，十年二十年呢。为什么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治疗呢？眼病它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眼病发病很快，它不会说去等着你药物啊发挥这个作用的时候啊它去这个缓解啊。那你像得上这个眼底出血也好，你眼底出血出过一次血之后，说明什么？你毛细血管出现这个淤堵了，出现淤堵毛细血管出现这个脆弱的情况了，没有太大的弹性了，它这次出完血之后它下次同样还会出血，是吧？
0: 嗯，
1: 而且你看就像结膜炎这个病症啊，虽然结膜炎它不像说像眼底出血呀其他性的这些眼病致盲性非常高，但是结膜炎为什么反复治不好啊？虽然说炎症大家都在消炎，但是你的炎症为什么这次消完之后还会出现呢？那说到底就是因为你眼睛没有抵抗力，而你的这个抵抗力从哪儿来呀？那就是从咱们自身的眼部的微循环，从血液上来。那你想你16个眼组织，人的眼睛16个眼组织，你这当中它要是说有这个眼毒的侵害，它就会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病症。你眼毒总也是清理不掉，它这不就是导致炎症反复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吗？是吧？
0: 嗯。
1: 而且人的16个眼组织，它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底组织。那我们平时治疗，你像你一般用药，你只是缓解了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眼底组织这些眼毒你根本没有达到进行清理，你眼病是不是就是反复发作，而且越治越重啊，是吧？所以咱们九九眼保啊，它不是说呀就是给你调调肝调调肾啊，针对眼病就是针对这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我不讲过吗？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哪块去治。所以说九九眼保，你看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你没有眼毒了，你想想你的血液循环是不是就通畅了，对吧？
0: 哎，是。
1: 哎，大家得病时间长了都说久病成医，那中医当中有句话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眼睛当中的微循环出现淤堵了，它肯定会有疾病的症状产生。所以咱们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同时啊，九九眼保它作为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它通过这两步，一个是清理眼毒，一个就是修复眼细胞，让你的眼细胞得到恢复了。我跟大家说过，不管你们年纪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呢、啊？得多重啊，你的视力上同样也能恢复，那让大家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呢把这五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都给它用完，你看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那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这个眼睛啊它就是什么样啊。
0: 哎，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
1: 嗯，这次啊抓紧时间参加优惠活动，因为现在活动立即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吧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所以呢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
0: 嗯、
1: 让他帮你报名啊。
0: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林老师啊。
1: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4007654889。
1: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99元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2: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啊，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4: 啊，
3: 我叫李军啊。
4: 嗯，
3: 我今年79岁了啊。
4: 啊啊。
3: 啊，你订的延保我听了好长时间了，前天我订的延保。
4: 嗯。
3: 享受那个1000块钱买3赠2的活动啊。
4: 啊，参加上了。
3: 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4: 嗯，
3: 我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活动了，这个价钱了。
4: 嗯，那你报上名以后啊，你的电话呀还有你的姓名啊地址啊跟咱们场外工作人员留没留好啊？
3: 都好了啊。
4: 嗯，都留好了啊。啊，1分钱的冤枉钱，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
3: 啊，
4: 咱们给大家送的时候那就是多少钱啊。
3: 啊，那太好了啊。
4: 嗯
3: 啊，我今年79岁，我得眼病啊都6-7年了
4: 啊。什么眼病啊？
3: 开始玻璃体混浊
4: 啊。
3: 嗯啊，或者是黄斑变性，还有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4: 嗯，
3: 哎呀，这各大医院我都跑到了，这药吃老多了，可是就不见好。现在吧，是帮4-5点钟我都不敢下楼，我还住个5楼，我都不敢下去了。啊，
4: 嗯，
3: 瞅不清楚，老变形啊，瞅我坑坑洼洼的，不知道看不清啊。
4: 嗯。
3: 就这后来我这药胃都吃坏，我也不敢再吃了。
4: 嗯，
3: 后来听你讲这个99眼保，这个不打针不吃药还不做手术，还是百人这个专家团队研发的产品，这一定能好。我觉得这眼贴一贴就好，我现在我就这次用一次吧。哎，
4: 嗯，
3: 所以我就报名了。哎，这是吧，我寻思这个我报名以后这个眼睛要再不好可就完了，那就
4: 啊。看来你的眼病啊也治疗很长时间了是吧？
3: 好长时间了。啊，
4: 哎，那肯定啊是各种方法大家也没少用，那治来治去这眼病总也是看不到好的效果。所以说啊，你看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对眼病的治疗上都已经失去这个信心了。但是话说回来啊，任何人呢他也不希望自己的眼睛失明，对吧？
3: 对。
4: 哎，
3: 对对对。
4: 咱们我为什么说把这个99眼宝带给大家呢？而且你看我们的节目一开播呀，全国近100家电台同时都在开播。99眼宝这个方子啊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这是第10代的时间了，而且也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我们说一个方子它能传承至今靠的是什么呢？那肯定要是靠它的疗效啊，是不是？
3: 对。
4: 哎，而且靠的也是每一代人呢就是不断的反复的去研究去改良。

0: 你看咱们九九延保传承到我这一代，我们说每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每一个人，他不可能所有的领域他都会去完全了解，是吧？那什么叫做术业有专攻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擅长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咱们九九延保集合了国内外就是百人的专家团队，那你像有擅长青光眼治疗的，也有擅长于视神经啊出现问题这个治疗的，所以说共同来研究咱们这个九九延保。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咱们九九延保，你看我在治疗这个眼病当中，我不管说大家年纪多大啊，使用药上大家通过一般性的治疗，它根本达不到眼底组织当中。所以你想，你看你眼底当中它药物都达不到，它怎么样起到治病作用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哎，
1: 对，
0: 咱们九九延保，你看为什么要通过大组方用药，99味大组方用药，它的穿透力就非常强，而且它的针对性也非常强。什么叫靶向给药啊，哪块有病症直接针对哪块去治。那通过咱们的眼部穴位直接把药100%的送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针对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所以您呢，别看说岁数大了，你眼病又这么多又这么重，你就用上九九延保以后，你当天用上药啊，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啊。眼睛吧，它有这种清爽特别舒服的这个感觉。这九九延保你看你用上之后，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就开始通透到我们的眼底当中了。哎，把你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它能够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你眼毒不存在了，它不侵害到玻璃体，你说玻璃体是不是就不浑浊了，是吧？它就变得通透了。哎，你眼前的这个小点啊，它一点点的就消失淡化了。如果你眼底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这个血液循环是不是就能过去，对吧？血液循环能够过去的时候，它营养物质它就能输送。所以说黄斑变性的人，我们就没有必要说你再天天吃这些什么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去营养你的眼底神经了。你看你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种变形扭曲的情况了。尤其像视网膜色素变性，那就是光线如果再暗点，这回你晚上你自己也能出门了。所以像你这情况啊，咱们九九延保不用多用，你按照5个疗程全疗程用药来用，那么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啊就是什么样啊。
1: 啊，那太好了。哎，
0: 所以这回啊你报上名了，先别着急啊，放心的在家等着，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帮你问问啊。
1: 哎，那谢谢林老师。
0: 好，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啊，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我跟你汇报汇报好消息。
0: 好。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哎呀，九九延保用的非常好啊。我这是买了5个疗程的，现在停药半个月了。就停药期间呢一直没反复没反弹呢，太好了。
0: 停药期间呢眼睛一直维持的也很好。我们说九九延保啊，咱们别说停药啊半个月。你看他在临床上都已经将近了10年的验证，就到现在为止眼病患者朋友治好的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呢。
3: 哎呀，5个疗程的延保啊，不打针不吃药啊，也贴好了眼睛啊，真是不愧是祖传的秘方啊，效果真是说到做到。
0: 我给大家治眼病啊，我为什么说要问问大家这个眼睛的情况呢？能治咱们给大家去治，那不能治的话我也不会让大家去多花一分钱的冤枉钱，是吧？但是你只要是能治，你看通过咱们的九九延保啊进行治疗，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没有任何一个眼病他会治不好啊。
3: 我呀71了。哎呀，当初这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就得白内障的时候吧，还开始吧没那么雾吧，没那么厉害，后来吧就变得又厚，那就可厉害了，也挡得啥也看不清楚啊。

0: 哎呀，黑影啊，飘来飘去的，看啥东西不是点子就条子的啊。
1: 嗯，
0: 啊，还黄斑裂口。嗯，看啥东西？你说是就是看那个桌子啊、饭碗呐、啊、盆儿啊、门窗户，就像有窟窿似的。哎呀，嗯嗯，还眼干眼涩的。哎，哎，你说林老师，我都没想到啊，这九九眼保的效果这么好，当天贴上、
1: 嗯、
0: 当天就见效果了。
1: 嗯，啊、好。
0: 你像干呐、啊、涩呀、痒啊、胀的那劲儿都缓解。
1: 嗯。
0: 而且贴上嘛，它怎么那哇凉哇凉的？哎呀，这都这早就可有那湿透的、
1: 嗯、
0: 湿透那个劲儿了，似的湿的乎的 啊,
1: 啊！眼睛特别舒服，因为九九眼保啊、
0: 嗯，
1: 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进行用药，
0: 嗯、
1: 而且你看九九眼保，它针对的是咱们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了，
0: 对对对，
1: 那9分钟开始它就能通透到咱们眼底里边。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你眼病你别管说多少种，你眼病有多重，你就用上九九眼保以后啊、
0: 嗯、
1: 当天用上药啊，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啊。
0: 啊，对，以前又干又涩的，尤其是早上起来都睁不开眼睛，那吃么呼把眼睛都呼住了，哎呀、
1: 嗯、
0: 为了这个我上老火了，吃老多药了，我白内障还做过手术呢
1: 啊,
0: 啊，做完手术前一年还行，后来又复发了，这一复发以后根本就出不去门了，就搁屋里走道还摔跟头呢、
1: 嗯、
0: 啊，视力的左眼睛就剩光杆了，右眼睛才 0.1 呀、
1: 啊、
0: 哦、嗯、哎呀，瞅啥吧，瞅着别人瞅着我像好人似的，但是就像瞎子似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听你讲这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专治眼睛，一贴就好，就买了5个疗程的、
1: 嗯、
0: 啊，现在停药半个月了，你说说啊，贴上当天见效不说吧，贴着7天的时候不干不涩不胀不疼了。
1: 好、
0: 嗯。眼睛能彻底睁开了，没这么糊了。
1: 嗯。
0: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哈，哎呀那个看啥东西黑影啥不看啥东西真灵了，黑影也没了、
1: 嗯、
0: 白雾都变淡了。
1: 嗯、
0: 啊。两个疗程说那窟窿看啥窟窿啊，哎有啥不就那那个劲儿，就黄斑裂孔那个、
1: 嗯、
0: 解决的差不多了。
1: 嗯嗯。
0: 哎，瞅锅碗瓢盆啥的不漏了、
1: 啊、
0: 完整了、啊。
1: 好。
0: 哎，贴三个疗程时候这就好了一大半多了，视力都提高了、
1: 嗯、
0: 有光感了、
1: 嗯、
0: 看啥东西清楚真亮，哎。
1: 嗯。
0: 有了这么好的效果，我这回高兴了，我不害怕了、
1: 嗯、
0: 不怕瞎了。
1: 心情好了，哎。
0: 在屋子里呀、啊、自己走一走撂一撂的，上个洗手间呢、啊、吃个饭呢、啊、拿个找个碗筷子啥的、
1: 嗯、
0: 都行了。
1: 嗯，
0: 哎哎，现在这是5个疗程了，这不是用完了吗，停药这半个月了，没反弹、
1: 嗯、
0: 没反复啊、
1: 嗯、
0: 看啥又清楚又真亮啊、
1: 嗯、
0: 哎呀就看啥东西形状都全克了。
1: 嗯，很好、
0: 哎、能出去溜达了，买菜了就挑菜新鲜呀、啊。哎呀呀，或坏的酒班啥的、
1: 嗯、
0: 我全能看着，我还跟我的邻居几个朋友聚到一块还能打扑克了呢。
1: 哦，哎呀你看多好啊，你眼睛好了，你看你生活质量上也提高了，对不对？
0: 对对、哎
1: 嗯、
0: 现在视力都提高了，左眼睛 0.6, 六眼睛、
1: 嗯、
0: 右眼睛 0.7 了、
1: 嗯、
0: 哎呀
1: 很好。
0: 这不打针不吃药多省钱呢，我还少遭罪，你说多好啊，你说哎呀
1: 没错、啊、
0: 我真的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好眼睛、啊、
1: 哎，这就是你看你选择这个治病的方式方法上你选择正确了、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咱们通过正确的方式你才能把眼病治好，你治病你就得从病根上去治啊、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你眼睛当中形成病灶了，那它所有的垃圾毒素在哪儿？它不就在眼底当中吗、
0: 嗯、
1: 它不就在这16个眼组织当中吗、
0: 嗯、
1: 是吧、
0: 哎、
1: 所以你看、
0: 哎
1: 九九眼保咱们针对眼病治疗，它治的就是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啊。所以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回呢已经停药了，咱们就继续停药，以后记着啊，用眼呢千万别太过度，好好保护用眼 啊, 啊。
0: 哎哎哎，林老师啊，我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起来了，我有个姑家，我那个哥哥比我大2岁，
1: 嗯，
0: 他也是眼睛不好，青光眼，四分睛萎缩，
1: 嗯，
0: 眼压也30多，看啥都不全克，
1: 嗯，
0: 我寻思用的好样，让他用，不打针不吃药多好啊，
1: 嗯、
0: 我听说怎么的，活动期间一贴只挣1毛钱，
1: 没错，
0: 九九眼保。
1: 嗯、
0: 现在买2个疗程的挣2个疗程的1000多块钱、
1: 嗯、
0: 说是活动立即结束了，我先给他也定、
1: 嗯、
0: 哎
1: 嗯好，
0: 帮忙给定上吗？
1: 哎，他这个青光眼呢、啊、这个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啊进行治疗、
0: 嗯、
1: 而且大家听。

0: 没错，这次确实有优惠活动啊。这次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
1: 嗯。
0: 但是你报名的话呀，你得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去预定，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活动立即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有的地区都已经没有名额了啊。
1: 啊啊，那行，那我知道，我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俩也就说到这儿吧，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把这药给我哥订上。哎，
2: 好了，你快听吧。
0: 嗯，
2: 他是白内障，他那个用这个99元宝啊，把眼睛都贴好了，白内障好了。
0: 嗯，
2: 他说他现在眼睛啊，哎呀，清凉的，看东西清清楚楚的。
0: 嗯嗯，
2: 啊，
0: 是咱们老朋友了啊。
2: 是，
0: 嗯，
2: 是。完了，他介绍我，他说你快听吧，你快订吧。就像我，他说的一贴就好啊。
0: 嗯，这样啊，你这个电话呀已经打到我这儿来了啊。
2: 嗯、
0: 你先跟我说说啊，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呀、啊，好好看看啊。
2: 哎，谢谢谢谢林老师啊、
0: 嗯，
2: 林老师啊，我是这个今年67岁了。
0: 嗯，
2: 我是高度近视，600度啊。
0: 嗯、
2: 啊，完了，你说这眼睛啊，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2: 还有网托啊，你说，
0: 嗯，
2: 哎呀，你说看东西啊，重影，我爱变形，
0: 嗯，
2: 啊，你说这一天呐，这小飞虫啊，飞来飞去，飞的可闹心了，
0: 嗯，
2: 闭着眼睛都觉得你还还飞呢，就可闹心，
0: 嗯、
2: 可闹心的了，
0: 嗯
2: 啊啊，你说就是吃药啊，吃药也不好使啊，
0: 嗯。
2: 啊，完了，我把这个胃都吃坏了，这胃呀、
0: 嗯、
2: 每天都，哎呀，胃酸反酸水啊，它胃疼。
0: 嗯，
2: 啊，也，但是你说吃这些药还没有效果，把胃还吃坏了。
0: 嗯，
2: 啊，完我这表妹就跟我说，说你赶紧用上这个吧。完我就听这个您讲的，哎呀，这活动这不买三赠二，一共5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0: 没错，
2: 啊。我就听这个节目啊，林老师好像要结束了，所以说我就着急打电话了
0: 啊、哦。你这样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呀、
2: 嗯、
0: 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哦
2: 嗯、
0: 你这是属于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啊、
2: 哦、
0: 其中最为这个注意的是哪一个病症呢？就是你这个视网膜脱离，就这网托啊、
2: 哦、
0: 嗯
2: 对
0: 我为什么跟大家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治疗呢？因为有些眼病啊，它随时随地容易导致失明。
2: 嗯，
0: 你一旦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治了，对不对？
2: 哦、
0: 咱们99眼宝啊，专病专治，它针对的就是咱们眼睛的病根儿。病根在哪儿呢、
2: 哦？
0: 就是在于你的眼睛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
2: 嗯。
0: 所以你这个情况完全可以通过99眼宝进行治疗啊、
2: 哦。
0: 别看说你现在你有网托啊，你眼睛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但是你用上咱们的99眼宝以后，你当天用上药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哎，99眼宝这个配方啊，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已经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它是一个大组方用药，这是由我们100人的国内外的专家团队同时共同研发的，所以说咱们在用上之后，你看它直接针对病灶处进行治疗，9秒钟开始起效啊，9分钟开始就通透眼底了、
2: 哦、
0: 所以这5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啊，你的玻璃体混浊呀，包括黄斑变性，网托不但说能好啊，你视力上也能恢复、
2: 嗯，
0: 那最终达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 哎呀，太好了，林老师啊！
0: 嗯，
2: 你说我这个表妹就告诉我，她说你说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的，贴这个就把眼睛贴好了。
0: 嗯，
2: 你说哎，她说你快用吧，哎呀，给她高兴的，赶紧好消息告诉我。
0: 嗯，
2: 哎呀，我啊，那我也用，我也、
0: 啊啊。你要是想参加呀这个优惠活动，
2: 啊、
0: 你这样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 啊。
2: 啊啊啊！那我明白了，
0: 哎、
2: 明白林老师。
0: 好、
2: 啊，
0: 那就祝您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哎，谢谢您，林老师，再见。
3: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明天同一时间。
5: 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

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炎炎夏日，空气中呢至心闷热，所以呢今天的歌单主题是让北北为你带来氧气歌曲，希望听完之后呢能够有一个好心情。首先听到的是来自田馥甄《渺小》。

这是一首贴近田馥甄心灵状态的一首歌，而且体现了音乐上除了继续田氏音乐的独特风格之外呢，制作团队还从田馥甄的个人音乐爱好里捏取了元素来拓展新的一些视觉。而歌曲内容呢，就是锁定在剖析了田馥甄个性上的一个冲突矛盾与对生命生活情感的自我反省上，描写是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如果你看》。

过这首歌的 MV 的话，在一片茫茫的白雪之中，因此呢，这首歌我们听到了一种冰凉的味道，夏日酷热。今天的歌单主题是浮躁夏日，听听洋气歌曲，所以呢，今天的歌曲都是一些清新的，而且呢，有一种冰凉味道的歌。下面来听王菲《炫目》。

玄牧由阎维仁作曲，而且呢杨明学作词。最初呢版本叫做《恋爱 LA》，是袁惟仁作曲的作品。王菲拿了这首歌的 demo 时候呢，表示歌曲太甜，不太适合自己演唱。但是后来呢，王菲唱片公司呢找到了杨学明重新填词，王菲才接受了这首歌。玄牧呢是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且呢也是王菲的代表作品之一。无论从市场还是流行的角度来而言呢，这首玄牧都是成功的。袁惟仁的一些歌曲呢，他以清新民谣简单的一些旋律反衬出了王菲声音的空灵以及轻盈，非常好听。下面继续来听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单面镜》。

是 BB 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单面镜》，而且呢选择了最独特的一些视角，唱出了暗恋者的心声。慢版的 R&B 让节奏与抒情相得益彰，聆听中了细感，感受了 BB 日趋沉淀的成熟和长强。其实他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呢都非常的有味道啊，虽然我的节目很少听到周笔畅的歌，但是呢偶尔听到却会有惊喜的感觉。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大鱼海棠》，很多人都喜欢，特别是当中呢有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大家的一个关注焦点。《大鱼海棠》里的歌呢，我们听到了周深还有陈奕迅，当然了，你不知道是否有听到，在放起电影彩蛋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徐佳莹的《秋夕如风》。

清晰如风，徐佳莹演唱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片尾曲，而且由梁璇作词，吉田杰作曲，原唱的是徐佳莹，而且在词曲歌在这首歌当中呢，指引了片子的主人公知秋的一生的命运。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秋历尽了千年的孤寂以及思念，那么悲壮，那么凄美，就像秋对着天地吼出的心声：你以为你接受的是谁的爱？是一个天神的爱，他背叛了所有的神灵去爱你，为你忍受了一切痛苦，带给你欢乐。秋爱上了春，可是春的一心只想帮鲲复活，所以呢并没有在意秋的感受。最后呢，秋为了成全春，用自己的生命将春送回了人间。他对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一直陪伴在你身边。对于春来说呢，秋将是凉风，也许在鲲复活的过程中呢，他很不起眼，却十分的重要。他默默的支持，却又忽视了自己。所以呢，秋一直在守望，守望着春，也守望着那条叫做鲲的大鱼。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反正北北在电影院二刷了两次，而且呢两遍都是泪流不止，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自己太感性吧。好了，今天的音乐生活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回来，拜拜。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

起出发。这里就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是那些男神女神一起合唱的情歌。其实呢，这样的一些歌曲有很多，但是不知道北北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你是否喜欢。首先来听《天下有情人》。

天下有情人是由周华健和齐豫合唱的国语歌曲，由香港著名音乐人林夕作词，周华健亲自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号发行的国语专辑《爱相随》当中。其实呢，还有一个粤语版本叫做《神话情话》，是1995年香港 TVB《神雕侠侣》的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大气荡气回肠，而且呢，很多人认为它是情歌中的情歌，非常经典 KTV 的一个点唱合唱歌曲的一个最高纪录。广岛之恋。

光亮之恋能够说是至今 KTV 的一个点唱冠军，更是莫文蔚演唱会的一个保留曲目。从首张国语专辑 2B 做自己开始呢，莫文蔚就开始尝试着放低姿态的广岛之恋、他不爱我、想一个男生等多首大陆获释的一些作品，成为了卡拉 OK 热点的一个曲目。而且呢，这首歌他和张洪量一起合作，每次在 KTV 呢看到有人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有看到大家都会很安静的在听歌，似乎这首歌呢真的是特别的有共鸣，而且呢很能够打动人们呢内心最为柔软的一部分。今天的歌单主题是男神女神的那些情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孙楠和韩红的美丽的神话。

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孙楠和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歌曲的旋律呢非常好听，加上这首歌呢是电影《神话》的主题曲，因此呢联想到电影当中的那些千年等待的凄美故事的时候呢，在听到这首歌也不禁让人感动。今天似乎准备的歌都是一些大歌，就是能够拿得出来台面合唱的一些情歌。当然呢，唱这些歌的人呢都是在歌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因为爱情》。

首歌是陈奕迅和王菲啊首度合唱，而且呢王菲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呢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感情呢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一些感触。词曲作者的小柯称呢，这是一首穿越记忆的歌，也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他希望能够给大家呢一个真实的感动。最初呢小柯为这首歌准备了两个音调，而王菲呢选择了更高的调子，所以呢说这首歌其实不是特别好唱。今天的歌曲都是情歌，并且呢都是经典的一些情歌对唱，而且呢这些歌曲似乎平时都有经常听到，但是呢在不同的心境下听到都会有不一样的味道。虽然我不知道此时在听节目的你正在做什么，我只知道呢与我保持最近距离的一种方式呢就是你的小小耳机，用歌曲传递我们之间的一些快乐。好了，今天的音乐说完就是这样，感谢你们收听我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喽。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来一些快节奏，一起敲醒你的耳朵。蔡依林 Play or Pay。

Today We Pay 啊，这首歌的创作者呢，围绕是现代人生在人生百态实战当中呢，挥洁意境而作，是蔡依林呢第一次和前卫艺术诗人李格弟合作，而且呢，当制作人第一次收到这首歌的创意十足的歌词时呢，大家都觉得爱不释手，也是唯一一首先有歌词再有谱曲的作品，用音乐来打一针鸡血。下面这支歌，周杰伦《迷迭香》。

迷迭香不但温婉，而且呢有很大众的感觉。迷迭香盖上去呢是拉丁味道十足的音乐，传递出来呢却是一种中国化的趣味。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第一次把爵士和 Boss Never 结合在一起，给人的感觉呢仿佛是怀旧的老百汇。周杰伦的创作才华呢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展现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王菲《催眠》。

你好，我是丁兰。在过去的一周里，我夜夜发奋，终于看完了热播的《欢乐颂》。看的时候还在感叹哦，上学的时候如果有这么用功，什么名牌大学都不是问题了。这部电视剧也是由《伪装者》《琅琊榜》班底打造的，无论剧情、道具、造型都是一贯的精良。而这次电视剧里的歌曲大多也是由剧中演员唱的。我仔细听了听，虽然不是很专业，但胜在旋律好。最主要，当你看过这部电视剧之后呢，再来听这些歌，还是比较投入感情的。

开的比花香，这是眼球眼映的杨子唱的。许多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是努力踏实的官居儿，瞧不起小门小户出身却虚荣虚伪的樊胜美，羡慕富家女屈小小的洒脱肆意，仰望被高精尖男人围绕的安迪，但现实生活中却连笨笨的邱莹莹那般率真可爱也达不到。我喜欢邱莹莹，就是她无论何时何地对何人都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你可以说这是没脑子，但我觉得这得需要多强大的内心才能做到不敷衍去世，真正的平等待人。

说不出口，这是演安迪的刘涛唱的。我们渴望像安迪一样成功，却未必能付出像小曲一样的努力。我们希望能过得像小曲一样随性，却常常只能像关关一样的拘束。我们想要和关关一样有大家闺秀的气质，却遇事只能像小蚯蚓一样头脑一热不管不顾。我们许愿自己能如同小蚯蚓般单纯直接，却往往都是像樊姐一样思虑过多。我们想要自己学会樊姐的善解人意，却总是更像安迪一样不善交往。

左右，这是演卫卫的祖峰唱的，也算是这里面唱的最好的演员了。演樊胜美的蒋欣也在剧中唱了一首《灰姑娘》。其实每个女生都梦想成为灰姑娘，可是你要睁大眼睛哦，看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你的王子。就像邱莹莹半夜收到白主管的邀请短信这件事儿，樊胜美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是不帅的白主管发这样的短信，你会不会认为是一种性骚扰？那么请你一视同仁，再帅的白主管发这种短信都是性骚扰。

灰姑娘。现在围绕这部剧衍生了很多论点，有如何混迹职场，如何挑选男人，如何走向成功，还有如何教育子女。不过我最大的心得就是看着樊胜美的样子明白一句话，不付出哪有收获，就像刚才歌里唱的，只有你能救赎自己的梦想。感谢收听，再见。

这样一段的音乐演奏是否让你有刀光剑影的感觉呢？你好，我是丁兰。在众多电影当中，武侠电影可以说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也是看着荧幕当中的人物对酒当歌，惩恶扬善，真是侠骨柔情，荡气回肠。尤其在纷杂的现实生活当中，压力下的我们总想逃避现实，去往那武侠的世界。今天就为你送上一些经典武侠电影的歌曲，在红尘中的江湖来寻求片刻的逍遥与安宁。

似癫似狂，这是1992年徐克所执导的电影《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黄昏之下，琴声悠悠，于沧海中一声笑，多少凡尘俗世于胸外。假如说这首歌唱出了傲视江湖的豪迈，那么《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笑红尘》则是唱出了看透人生的豁达。影片当中，林青霞一袭轻纱素衣，信手抚琴，英唇微启吟唱《笑红尘》。管什么恩恩怨怨，人生苦短，理什么纷繁江湖，谁人笑傲。

关于香港古装片的热潮，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1987年的《倩女幽魂》了。影片成就了张国荣、王祖贤，也掀起了香港古装片的浪潮。而由张国荣演唱的这首电影的同名歌曲，也成为了许多人的最爱，包括我。虽说哥哥喜欢的是男人，但这首歌他唱的真的很男人。而这首歌吸引我的还有他的编曲，黄沾加入了琵琶的弹奏，很有些江湖的味道。千般醉酒几时休，百转柔肠何处留，骤然响起的鼓点也激起了心中的英雄情结。人生在世何处不是江湖，纷纷扰扰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红尘中的江湖。只要心中有江湖，何处没有英雄。生活在现代的黄沾就用音乐的形式把心中的江湖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沧海一声笑、倩女幽魂都是出自他的手。而接下来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同样经典，他把古曲《将军令》重新了填词，带来了一片气势雄壮。这首歌呢，也让他获得了1991年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奖。只不过被称为音乐鬼才的黄沾却在2004年撒手而去，只丢下我们仍然在这世俗红尘中苦苦挣扎。

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男儿当自强。在武侠片当中最成功的莫过于卧虎藏龙，它最大的意义是让更多的金发碧眼看到了武侠当中的中国情怀。一部打打杀杀的武侠片，李安表现出来的却是无尽的寂寞和怅然。所以有人评价这部电影，最引人的是武打的设计，最精彩的是对白，而最感人的则是音乐。谭盾的作品透出一股深邃的东方音乐文化气息，把人生的困惑和无奈用中国情节表达了出来。舒缓而优美的旋律，惆怅而悲伤的人生，音乐气息当中透出的伤感，就如同是对背负着太多压力的中国人的人生发出的一声叹息。

欲望真的是一个深渊，权力令人痴狂，恩怨令人感伤。无论是虚幻的武侠片，亦或是繁杂的现实当中，我们最终发现逍遥二字如此难求。就让我们学一学影片当中的大侠们吧，甘愿隐退，做一个每天都能有歌相伴、有酒作陪的平凡人。这就是今天的红尘中的江湖，感谢收听，再见。

宋江等人正在绝望的时候，没想到梁山发来人马呀，哎，这才叫及时雨呢。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还得归功于吴用啊。你别看这名不好听，没用，其实有大用。智多星吴用一看宋江领人下山了，就做了打算了。为防范万一，命梁山步军头领五虎上将率步兵马兵1000偷偷地下了梁山，运动到京城外围，干嘛呀？以防不测呀。探视的蓝旗来回打探，京里一出事儿，关胜林冲就接着报告了。没想到就在眼皮底下打起来了，五虎上将一齐出动，正好遇上宋江。左有关胜，右有林冲，正中央有董平，有秦明，这些人往前一闯，那官军哪抵挡得住？了不得了，梁山大队人马来了，梁山发兵来了，就败退下去了。五虎上将一鼓作气冲到护城河的河边，不敢贸然进城，因为上边没有这个命令，他们就是负责防范万一，保护宋江的安全，现在达到目的了。进京城那得另等命令啊。再说官军跑回去禀报高俅，高俅本来就是个胆小如鼠之辈，你看平时作威作福行，一遇上硬的他也缩了脖子了。关城关城，没我的命令不准出城。吊桥高挑，放下千斤闸板，官军上城守卫，也不敢出城。关胜林冲众人撤离护城河来见宋江，宋江这心才放下，感谢感谢，你们来得真及时，哥哥快点回山吧，哥哥请上马，把马匹都给牵来了。宋江众人上马，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身边的人，唯独不见李逵啊。宋江摇摇脑袋，这个囊事包啊。这样吧，燕青贤弟在，兄弟你多费点心把米留下，你寻找李逵一同上山，我们先行一步，哥哥请便，这儿的事儿您放心交给我了。宋江率领大队人马回奔梁山，咱且不提，单说燕青提心吊胆。燕青怎么找这李逵也找不着，心说这小子跑哪儿去了，莫非死了？不能，就凭他那个勇猛劲儿，没那么简单就死了，既然抓了俘虏了，哟，这背不住啊。哎，燕青一琢磨，他能不能回店房取斧子去了，我去看看。燕青多了个心眼儿，转身回店房，正好走的路上迎面遇上了李逵。真叫燕青猜对了，李逵打了半天觉着不过瘾，想起自己那斧子来了，没有硬手的家伙事儿不行啊，得回店房取家伙事儿去了。这李逵情

0: 背对大斧子，光着个膀子，正往前的跑，正好遇上燕青。哎，燕青，你干什么呢？我找你呢。我爹呀，你真是个爹呀！我告诉你吧，宋哥哥回了梁山了，把我留下专门等候你。走走走，咱们一块儿走吧。哪儿去？回梁山呢？你去，我不去。京城就在眼皮底下，你我二人利用这机会闯进京去，杀上八宝金殿，杀了那五道的昏君，咱就占领京城。燕青听完了气笑了，我说哥哥，你不是说梦话吧？就你我俩人打下京城，笑话一样，不必多事，快跟我走。这李逵说什么也不干，燕青一看他犯了驴脾气了，燕青把脸沉下来了。我说李大哥，我尊重你，叫你一声哥哥，要不是尊重你，我骂你一声黑鬼。你要听我的话还则罢了，不听我可翻脸了。你翻脸能怎么的？能怎么的？我叫你吃点苦头。这燕青说着往上一根布，抓住李逵一个别的，咵，把李逵摔了个跟头。这套书上讲摔跤，燕青是头把手。那燕青身子多力变呢，李逵晃晃悠悠刚站起来，燕青又到近前抓住李逵一个倒杯口的，呱，又摔到地上了。连着两次，李逵老实了，哎呀，别摔了，别摔了，屁股成八瓣了，哎呀，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我听你的不就得了？你看看你这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嘛。走吧，回家吧。
1: 行行，回家，回家，回家。
0: 为什么把燕青留下陪着李逵呀？他就怕燕青。燕青小白脸的，到时候脸往下一沉，真下得了手啊。别人还有点抹不开，燕青不管这套。所以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闲言少叙，李逵听燕青的，俩人走，不敢走大道啊，怕官兵在后头追呀、啊。他们就走了小岔道，哪儿背在哪儿走。燕青看看这李逵，好，太狼狈了。你那衣服呢？
1: 我衣服打仗打花眼了，不知扔到哪儿了。
0: 你瞅你，赤胸裸体成何样子？穿街过市叫人看着多扎眼呢、啊，还得找地方给你买套衣服。帽子呢？
1: 帽子也打丢了，
0: 披头散发呀。不行，你先把你这头发拢起来啊！我脱件衣裳，你先将就着穿着。
1: 你那衣服又小又瘦，我怎么受得了？那也比光膀子强。
0: 等遇上故意铺。替你买套肥大的衣服。这李逵没办法，穿着燕青的小袄，把这头发挽上了，挽个双爪髻，就是挽俩揪，用绳系上了，勉强先凑合吧。李逵呢，把大斧子藏在衣襟的里边，跟着燕青顺小道回梁山。按下他咱不说，翻回头说高俅啊，这高俅负责治安呢、啊、命令军兵赶紧救火。再看李师师的李公馆烧塌架了，门帘整个毁了，损失惨重。这都是小事儿。皇上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搂着李师师要寻欢作乐，没想到突然之间着了火了，外边喊声大作，叫皇上比谁都胆小啊！这高兴劲刷拉就没了，马上领着人钻进地道返回皇宫，非常扫兴。这皇上就下决心了，非查明白这怎么回事。这是那么高俅呢，这一查点，光踩死挤死的老百姓多达五六百人，受伤者不计其数，官兵死伤将近百人呢、啊，哎呀，整个小御街几乎都着了火了。统计统计，那确实可观呢、啊。高俅心说：这梁山还发来兵马了，看来京城危机呀、啊。
1: 得手把精神。

城至关重要，马上分兵派将，京城就开始戒严了。高俅感觉到责任重大，马上请示蔡京，跟老太师商量怎么办。这个事儿如实得跟皇上说，不如果皇上见怪，你我都逃不了干系呀。蔡京说，高太尉呀，这么大的事情谁敢隐秘不报啊，咱们如实地起奏吧，恐怕也惊着圣驾了。他们商量着怎么去见皇上，怎么采取御敌之策，咱也先不说，翻回头再说李逵和燕青。他这一转小道，转出多老远去，就被宋江那些马队落下老远了。他们走了两天也没敢上正道，幸亏燕青啊仔细，腰里揣着钱呢，吃饭还不成问题。又找着一个小镇店，跟一户商量，人家找了套衣服，李逵穿上了，宽宽大大，这也不错。帽子李逵不戴，就穿这衣裳嘛，腰里把袋子一系。两个人顺小路回转梁山，这一天往前走着，路过一个村子叫四柳村，看看天快黑了，李逵还爱饿。我兄弟别走了，我有点饿了，喉咙眼都冒火了，还想喝点酒。燕青也有点乏累了，行行行，反正走点就离梁山近一点，看看这地方也挺安全。好，咱们进村子再说。哥俩等进了村，往北边一看，坐北朝南有个大院套，院墙高大，门楼也挺高大，看得出来是殷实的人家。你投宿你就得找这户人家，那挺穷的，本来房间就有限，来俩大活人能住得下吗？燕青说，就在这儿吧，你等着啊，我去叫门。燕青走上台阶，啪啪啪扣打门环，门开了，里边出来个把门的，看了看，有事啊？哎，请问这位大哥，这是什么村子？四柳村。哦，本宅的主人贵姓啊？姓柳啊，我家柳员外就住在这儿。我说实在对不起，看见没，我们哥俩是过路的行人，错过了宿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打算借宝宅安息一晚，讨口吃喝，明日登城上路，不白吃不白喝，一定多多的给钱，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二位稍后，我跟我家员外商量商量。这人关上门进去商量去了。待一会儿门开了，除了守门这个人之外，本宅的主人老员外也出来了。这员外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袍，腰束丝带，往脸上一看不算太老，顶多也就是50左右岁，但是眉头紧锁呀，无精打采。看了看燕青，瞅了瞅李逵，哎，二位是借宿的吗？啊，正是正是。哎，好吧，于人方便，自己方便呐、啊，出门在外不太容易的。二位请进，请进。哎，挺客气。让到里边在厅堂落座，燕青一看，一个山村这就不错了，摆设什么的也能说得上讲究，屋里也宽大干净。哥俩坐下了，这本宅的主人就打量李逵，这位是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我看这位头梳双爪髻，莫非是出家人不成？李逵听完好像没乐了，心说这老人也不算太老，眼花了，我怎么像出家人呢？哦，我这袍子又肥又大，它本来不是我的衣服。哦，对了，我没戴帽子，往俩嘴儿。哎，对了，有的出家人就梳这头，他拿我呀当出家人了，戴着太烦。

0: 烦闷了，拿他开开心，取取乐子。感情这个浑人李逵啊，有时候也挺诙谐。本宅主人刚说完了，李逵咧着大嘴乐了。行，员外啊，你贵姓？在下姓柳啊，柳员外。你还真有眼力，你真猜对了，我真是个出家之人。我出家在云多山，我老师就是有名的罗真人，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哦，柳员外一听不住的点头，你看怎么样，我真猜对了。燕青好悬没乐了，心说员外呀员外，你多倒霉呀，叫一个混蛋把你给唬住了。燕青当着李逵的面不便揭穿，哎，就顺着也点了点头。哪想到这个员外扑通给李逵跪下，哎呦，仙家救命，仙家救命啊。这一哭李逵也傻了，起来起来起来，你说什么？您不是出家之人吗？出家之人就有半仙之体，因此我称您为仙家呀，您得救我的命啊。哦，这么回事，别哭别哭，我就受不了这个，啥事儿你叫我帮忙？
1: 别提了，家门不幸啊。
0: 燕青也纳闷，老人家不必啼哭，您一字一板地说，如果能帮忙的话，我们哥俩肯定给你帮忙，你看好吗？
1: 我谢谢了谢谢了。哎，这话说起来长了，原来我有个老伴儿，我们夫妻的感情甚好，他一男一女也没给我生啊，为此事我们经常口角，照这样下去不断绝了我们老柳家的香烟了吗？结果我老伴儿啊就记到心里头了，年纪越累就得了病了，一病不起，吃药无效，说实话是前年的冬天一命呜呼，老伴儿死了，我是肝肠寸断，不管怎么说跟了我那么多年了，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一旦离我而去，你说我什么心情？我天天哭啊。后来左邻右舍三亲六故大伙劝我说，你年岁也不算太大，也不能独守空房啊，应当续弦。一开始我没同意，可是去年我心活了，我一想家里没有个主内的不成其家庭啊，我有时候出门在外去讨债，有时候去经商，家里没人管也不行啊，我就同意了，娶了潘家沟的一个寡妇啊，我把她迎过门来，我们结为夫妻。咱这么说不怕您笑话，我们夫妻二人感情甚好，这个人精明强干，我就觉着对不起他，我比他大的年纪不小啊，只好拿金银财宝前来补充，但贱内还是比较贤惠的。你说我们俩感情就这么好，突然就在去年深秋他得了一种邪病，哎呀，一封上来是六亲不认呢，又摔盆又摔碗，见着我是连抓再咬，十分吓人呢。他中了邪病了，我们请和尚请道士到这驱邪捉妖，全不见功效，不但见内病不见好，而且愈发严重了，见谁往死了打谁，吓得我们不敢贴边啊，那和尚老道也不敢靠近。哎，谁要到了屋门口，他呀抄起屋里的架势往死了打你，谁要敢进他的门，他就抡菜刀。你说这谁不害怕？我没有办法治。

0: 只好把他的房门紧锁，把贱内锁到房中啊，好几个月了，他也不出来。哎，你说仇人不仇人呢？二位啊，既然你们有一位仙人，无论如何得帮着我驱邪呀、啊。要能成全我们夫妻，我终生不忘大恩呐！救命、啊！哎，燕青、李逵都听清楚了。燕青心说：“得的是邪病，这种病啊，我常见。有的人就中邪了，不知道他中的是什么邪。按理说不会治。”这李逵今儿个来了高兴的劲儿了。心说要唬人呢，咱就唬到底。李逵把大嘴一咧，好办好办，他中了邪了，叫恶鬼上身呢。哎，对对，他是个恶鬼，怎么办吧？我看你这老头倒也忠厚，给你帮个忙也不算个啥，但是你得答应我点条件。
1: 您说什么条件？
0: 我还没吃饭呢，杀一口猪，宰一头羊，炖点乱乱乎乎的，香喷喷的。我吃饱了好捉妖，斗这魔头。
1: 行行行，有的是有的是啊，一定照办。您还有什么要求？
0: 有酒吗？
1: 哎呀，好酒无数，
0: 给我拿个十坛子八坛子，我要一醉方休，这叫酒助英雄胆。
1: 有有有有有，您还用什么？朱砂，狗血等
0: 啊？不不不不，我降妖捉怪没有那么些说道，有酒有肉足矣，快些准备。
1: 哎哎哎，二位是不是先休息休息？请到这边来。
0: 哎，这老头啊，还真就不错呀，为了求人，什么条件都答应。收拾一间干净的房间，让李逵、燕青在这歇着，外边有人下厨房去准备去了。这燕青啊，一看屋里没人，冲着李逵一笑：“黑哥，你耍什么呢你？你会捉妖吗？”“
2: 嘿，拿他妈来的妖，
0: 即使有妖魔鬼怪，也怕恶人。我就是他娘的恶人，我神鬼不惧。吃饱了再说吧，哥俩真累了，倒头便睡。这一觉睡得还真香。等起来之后，那员外领着人来了：“
1: 二位休息好了。”“
2: 哎，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十分干渴，茶水早给您泡好了，您喝吧。”李逵咕咚咕咚喝了三大壶，燕青也喝了一点，擦了擦嘴。时间不大，猪肉羊肉摆上来了，李逵提鼻子一闻，真香啊。
2: 哎，来吧兄弟，咱们痛造他一顿。
0: 这李逵是不拘小节，这路吃胡吃海摔，时间不大，吃得盘干碗净。老员外在旁边抄着手看着，心说这是人吗？吃多少东西，这家赶上大牲口了。等吃完了，残席撤下，又给泡了壶好茶，天已经黑下来了。老员外这才问仙人：“你何时捉妖？”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0: 李逵自吹自擂，说他呀能够降妖驱邪，又要酒又要肉。等海造了一顿之后，把嘴巴子一擦，问燕青：“兄弟，你吃了没有？”“我吃过了。”“吃过了，咱没事了。来呀，收拾收拾，我要睡觉了。”“哎呀呀呀呀呀呀！”老员外一听，怎么睡觉啊？那大事谁办呢？这才问法官：“那降妖的事儿什么时候下手？”“哎，对了，我忘了。这样吧，你先领着我转一圈，告诉我妖在何处，经常在什么地方出现。”“
1: 哎，是是是，
0: 法官请。”这位也跟着请。老员外战战兢兢带了两个仆人，领着李逵和燕青转过前院到二道院。老员外到这儿就止步了，用手一指：“
1: 法官，你看见没？这三间房是原来我住的这儿，我跟我续弦的老伴儿就同居一室。后来他得了邪病了，见什么人就打，见什么人就骂，吓得谁也不敢靠近了，我就搬到前院去了。您要问这妖魔鬼怪在哪儿出现，可能就在这个院儿。”“
0: 啊，看明白了。你那个啥续弦的老伴儿在哪儿呢？”“
1: 在屋里呢。”“
0: 啊，行了行行了，法官我心里有数了，回去休息。到了晚上，你们该睡觉睡觉，该干什么干什么，谁也甭插手，看我怎样降妖驱邪。”“
1: 是是是。”
0: 燕青也看了一下，坐到心里有数，回到前院，进了他俩的房间，李逵是倒头便睡，就这位啊，吃得饱睡得着，时间不大是鼾声如雷。燕青能跟他一样吗？燕青睡不着，让他吵得心烦，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后来也朦朦胧胧的打了个盹儿。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柳员外来了。
1: 法官醒醒，法官醒醒。
0: 好睡好睡呀、啊！天亮了吗？啊，
1: 天亮什么呢？现在天黑了，到了掌灯时分，一会儿恐怕就要闹妖怪了，请法官降妖。
0: 对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呐、啊，对不对呢？我吃了你的饭，我得给你办点啥。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其实燕青不叫叫也起来了，两个人洗了把脸，茶水闷上，李逵在这喝着水，告诉员外：“你别咧着嘴皱着眉，用不着啊，只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我伸手就成，这叫手到病除。明天你家是平安无事啊啊！还是那句话，该睡觉你睡觉。”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全都甭管了。
1: 哎，是是，我就在门房待着，法官有何吩咐喊一声，我是随叫随到。
0: 行了行了行行了，看我们哥俩的喽。
1: 员外手下人全撤出去，屋里就剩下李逵和燕京。李逵乐了：“嘿，
0: 我兄弟有意思啊，看这山沟沟里的人呢，太蠢了，你信吗？哪里有妖魔鬼怪？”
1: 燕青也一乐：“我不信，
0: 是不是咱哥俩想到一处去了？

你别看我打呼噜睡觉了，我脑子里的可没闲着。我这么想着，肯定没有什么妖魔鬼怪，一定是这个女人犯了什么邪病，不然的话此中就有套头，你说呢？燕青点点头，大哥，你分析的一点不假，我也动了脑筋了，哪里有什么妖魔鬼怪呀、啊？都是自己自寻烦恼，不然的话就是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呢？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兄弟，你得给我帮帮忙，我笨手笨脚的，要气力使不完，可这细活我就欠火候。兄弟，你呢轻手轻脚，轻功又非常好，你先到后院探探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回来告诉我，哎，我去降妖除邪，出苦的力的事儿是我的，咱哥俩分分工，你看怎么样？嗯，燕青，你看这李逵呀、啊，并不是粗到底的人，有时候粗心，有时候还细心。你看，今儿个料事周全呢、啊，还会分工呢。好嘞，燕青说：“这样，你在屋闲着，别动。”我到后院溜达溜达，先摸摸底细，我多咱叫你，你再上手。哎，我正是这个意思。李逵把两柄大斧子放到床头，然后他摘掰着身子又躺下了。燕青跟他说：“你别睡啊，你听我的信儿。”“我能睡吗？”“睡足了，我就等你的信儿。”按下李逵不说，单说浪子燕青稳了稳兵器，周身上下收拾收拾，轻轻开门到了院里，一看呢，天早就黑下来了，内外全都没掌灯，这院里这个黑劲儿就甭提了，笼笼目光能看着模模糊糊的。那燕青夜行的功夫也有两下子，高抬腿轻落足，轻如狸猫相似，转过前院就到了二道院，找一个背景的地方往那一蹲，拢目光盯着那三间房，坐北向南三间正房，待了一会儿什么动静也没有，又待了一会儿还没动静，燕青心里起急呀、啊，这不到房里头看看，光在这瞎等不是那么回事儿，不如我点破窗棂纸窥视一番。想到这，燕青刚要动狠，突然就发现一条黑影在眼前一晃，那黑影啊是从西墙上跳下来的，嗖呀，来了。燕青就没敢动，眼睛盯着这黑影，就见这黑影手里头好像还拎着一个包，包里的是什么不清楚，就见此人东张西望，然后蹑足潜踪来到门这儿，用手一摸这门，虽然没有什么声音，好像打了暗号了，紧跟着门滋呀一声轻轻地开了，这条黑影一闪身进了屋，门又关上了。燕青心说，哪里有妖魔鬼怪、啊、这人是干什么的，肯定他就是作怪之人呐、啊！忍着，我先别动。他依然在原地没动，时间不大，就见里边灯光点着了，窗户纸印出灯光来了啊，还带点灯的。听听没动静，燕青仗着胆子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窗棂之下，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里看着，这回看清楚了，屋里挺宽大，对着窗户是一铺炕，炕上被褥铺得挺整齐，还挂着帐子，有一面帐子放下来了，一面帐子拿钩勾着，在这窗台的里边是一张八仙桌，对面两把椅子，这灯就在八仙桌上，屋里柜子什么都

因为这老员外家比较富裕。他仔细一看，有一男一女俩人正好对坐。先说这女的，这女子能有30岁挂零，呵，收拾得挺干净，描眉打鬓是擦粉带花，穿着葱心绿的小袄，外头披着衣服，戴着手镯耳坠子，在灯光下一看也有3-2分姿色。再往他对面观看，有一男人，这男人也30岁挂零，长得宽脑门大下巴，挖口脸儿，一对小圆眼珠，稍微有点断梁胡须，长得细皮嫩肉的，可也不难看。但这个人穿着一套夜行衣，把包头摘下来搭到椅子背上，周身上下一身轻，是寸牌骨头钮。这桌子上的还放着一把扑刀，两个人叽叽叉叉正在这闲谈。燕青就明白了，哪里有妖魔鬼怪呀、啊？一看就清楚了。哦，这老员外什么不是啊，被蒙在鼓里，这肯定是奸夫淫妇晚间幽会呀、啊！听听他们说什么。就听这女人说，呀，你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你呀、啊、今儿晚上最好是快走。为啥？我听说前院来人了。来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不清楚，我就听他们吵吵喊喊，还跑到这院来看了看。我隔着门缝看得清清的，有一个年轻的小伙，还有个挺大黑脑袋的黑鬼，长得5大3粗的，他们指手画脚说什么要降妖捉怪，这不就是冲着咱来的吗？哎，我说对咱可不利呀、啊，你最好吃完了就走，等平息之后再见面也不迟。我说美人啊，拿他们还当别人菜吗？哎，咱们对付了多少这种事了，什么高僧高道啊，降妖啊，驱怪，去他娘的，不都叫我摆平了吗？死的死，伤的伤，这两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依然如故，你就把那心放下，咱该玩玩，该乐乐，你看好吗？然后再对付他们。怎么我眼皮有点跳？我觉着今天晚上不吉利呀、啊，我站不稳，立不安的，最好你先回避回避。不，说什么我今儿不走，我等着他的，我看怎么降妖捉怪。哎，来来，喝喝。闹了半天，这家拎那包是带点吃喝，什么烧鸡扒鸭子、冰盘，还有几两酒，还带来点小菜。两个人在这对饮，开始一边坐一个，后来越离越近，这女人就坐在这男人的怀里头了。哎呀，燕青就不往下看了，难堪呐，没法下眼睛。就听他们说，男的先说话了，美人啊，时间不早，休息了吧。另外我跟你说，我把地方都找好了，过2天我就把你接走，在这受拘束这是何苦的呢？哎呀，你这个人就是着急呀、啊！你想，咱们逃门在外，不得有吃有喝吗？这老东西把他那点钱藏到哪儿了，我不清楚。多咱骗出他的实话，把金银财宝骗到手，咱再走也不迟。哎呀，我都等了多长时间了，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把老东西一宰一翻吧，不就翻出来了？哎，这是后话，以后再说吧。灯吹灭了，燕青心说：奸夫淫妇，老员外啊，你惨透了，这就是你续弦的毛病，你也没查查这个女人的根底啊，闹了半天她背着你做些不才之事，你又是什么妖又是邪的，满嘴

0: 胡说八道。
1: 哎，
0: 好嘞。燕青心说，我要进去动手也不费吹灰之力，可这种事儿不值得我动手，李逵满应满许的还得交给李逵。燕青一转身回到前院，推门进屋一看，合着李逵口水流多长，正在这睡呢。嘿嘿，起来起来啊。天亮了，什么天亮，你就惦记天亮。咱俩不是分了工了吗？我到后院把底全摸清了。
1: 哦，是啊，我想起来了，摸怎么清了？
0: 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
1: 真的？
0: 李逵眼睛顿时就瞪圆了，睡意皆消，伸手把大斧子抄起来了。那没你的事儿了，接下来是我的。我说你把这事儿可办干净利索啊，千万别胡来。你放心吧，我吃人家饭了，我肯定得给人家帮忙办事儿啊。你看我的。这李逵拎着大斧子大步流星就奔了后院了。他又犯了这个粗劲儿了，也不隐晦，到门这嘡就了一脚，把门就给蹬开了，迈步就进了屋。到了屋里之后，把火扇子掏出来就点着灯了。燕青在外头给他寻风，燕青心说，看着没，这疯鬼又要耍疯，我得劝着他点，别让他做得过分。就在这时，李逵借着灯光往炕上一看，哎哈哈，好啊，狗男女啊。他上来照这男人就一斧子，这男人还真有两下子，那扑刀此刻顺到炕边上去了，闪身抄扑刀奔李逵便砍。他怎么能是李逵的对手？叫李逵左手的斧子一碰，去你娘的，拍来了，肉把扑刀给崩飞了，震的这小子是膀臂发麻呀。李逵反手正斧子就一下，正砍在这家腿上，咔嚓这一斧子把腿给卸掉了、血流如注。这小子当时躺在炕根底下了。李逵过去一只脚把他踩住，说，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捣的鬼、这位还说得出话来吗？疼死了都。李逵一看着急了，怎么的，我问你的话你不爱搭理我，你纯属找死。又一斧子把脑袋给剁下来了。那还说什么呢？那个女人吓得围着被火光哆嗦了。李逵用手一指，淫妇啊，我全明白了，你说你嫁到这一家，老员外对你哪点不好？好吃好喝好招待，哎，你做些这种不才之事，勾结奸夫，装神弄鬼，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啊！噗，衣服的脑袋也给剁下来了。此刻燕青就赶到屋来了，你别不，嗨嗨。这事情就发生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燕青想到这也晚了一步。哎呀呀呀呀，黑鬼呀、你干嘛操之过急呀、你把他们逮住交给员外不就得了吗？你怎么下了家伙？
1: 等不及了，太气人了，这组人可杀不可留，就送哪儿去也难免一死，干脆我给解决了就得了。
0: 这李逵说的是杀的兴起呀、康康康，照这男的又剁了好几斧子，最后把两颗脑袋的发髻拴在一块儿。他到了院里了，
1: 老员外，降妖捉怪的事儿完事儿了，快出来，快来人了。
0: 他这一咋呼不要紧，这员外在前院听见了，
2: 法官来了来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他自己不敢去，带了几个伙计，点着灯笼，掐着棒子，仗着胆儿来到二道院，一看是法官站在他们家房门那正喊呢，
2: 法官有何吩咐？
1: 别吩咐了，你进来瞅瞅这是什么。
2: 等老员外仗着胆子到了房门这儿，提鼻子一闻，怎么血腥子味儿？
1: 李逵把两颗脑袋往前一递，你看看这是啥？
2: 我的妈！老员外不看则可，一看吓得扑通摔了个腚墩儿。哎呀，瞎杀人也，瞎杀人也！这是谁的脑袋？
1: 你看，看了半天还没看出是谁的，你再仔细看看。
2: 人多仗胆儿，老员外战战兢兢，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这男的我不认得，这女的就是我许仙的夫人，怎么叫你杀了？
1: 嘿，还说呢，没出息的货，你进屋再看看。
2: 李逵架着员外，等进了屋一看，这员外也不傻，全明白了，奸夫淫妇啊，哪来的妖魔鬼怪啊，就是他装神弄鬼啊。哎，这是可杀而不可留啊，但是人命关天，死在家里，这官府不答应咋办呢？
1: 转回身，他给李逵和燕青跪下了。
2: 二位啊，两条人命我担待不起，二位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吧。
1: 燕青惊喜，燕青说，员外啊，这么办吧，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好在你这个地方也毕竟，尤其在山沟沟里头与外界隔绝，最好你叫你手下人守口如瓶，这事儿不要张扬，挖个坑把他们一埋就算了，你看怎么样？
2: 哎呀，只好如此了，我多谢二位鼎力相助啊。
1: 哎，老员外按着燕青所说料理后事，那么以后有没有苦主，打不打官司，与咱们本书没什么关系，咱不必细说了。李逵办完这个事儿之后，书籍已毕，天光一亮，跟燕青起身。这老员外后头怎么哭怎么喊，咱不管了。这两个人甩开大岔回梁山，一边走着李逵一边乐，哎，有意思，有意思啊！那两句话叫怎么说的来的？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对呢？哎，你看看。咱们这一路之上所见所闻，净他娘的是怪事儿啊！
2: 燕青点头，不过这件事儿也不多见呐，啊，你不必张扬，往后做事千万细心，别动不动瞪眼就杀人，人命关天，这是闹着玩的吗？
1: 这种话早就应该死，留着他作甚？哎，离咱梁山还有多远？
2: 燕青看了看，这恐怕离着家不太远了，咱哥俩加点劲儿，今夜晚间就能回到忠义堂。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民族音韵当中，让我们并肩行走，边走边听，在这里找到音乐中的大中国。而这一程的半个小时，我们在音乐中的旅行和漫步，我要带你去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之一——山西。山西东一太行，中条山脉，西南两侧濒临黄河，呈表里山河之势，一向是中原的门户。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它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那悠远的历史积淀出丰厚的文化，也作为了汉族民间艺术形式的山西大歌、山西民歌蔚为壮观。

人说山西好风光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首山西民歌，其实呢它是张帝康谱曲，乔羽先生作词，郭兰英原创的一首山西的民歌，不过是创作歌曲，电影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的插曲，创作于1959年，60年代开始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同时把山西民歌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刚刚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山西民歌啊，那山西其实呢是民歌的海洋，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所收集的像《魏风》《唐风》一共是19篇，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产生于山西，其中像我们在课本当中早就学过的像《伐檀》《硕鼠》等等名篇，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显示出相当的成就。而山西的民歌地方特色非常的鲜明，艺术风格迥异，山西啊有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而且各地的民歌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比如说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地区的音乐色彩区，有的呢调式古朴，有的音调高亢，乐型跳跃性大，有着塞上高原特有的辽阔雄浑之感，也有以憨直泼辣朴素抒情见长的，还有时代气息浓郁感情热烈的，更有灵活自由富予变化的。那接下来呢和你共享的这依然是一首山西的左权民歌。左权民歌是一种山西的汉族民歌音乐，在晋中地区左权县，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其他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则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献颂。我们来听这曲《清歌旦下河洗衣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山西左权民歌，青歌旦下河洗衣裳，亲亲爱爱的人下河洗衣裳，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歌曲吧。我们刚刚说到山西的民歌地方色彩非常的鲜明，大致上可以分为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音乐色彩区，而我们听到的这首左权民歌呢，就是属于晋中地区。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任何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那和其他地方有着巨大差异的存在呢，也是要从它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上去寻找答案了。其实早在宋元时期，左权的民歌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弦诵。而事实上呢，从现在啊，左权民歌大腔的曲牌结构当中，我们其实仍然可以找到宋代唱传、元代散套的痕迹。而这段时期也是左权民歌的成型和盛行阶段。其实啊，比起明清来，我觉得民歌更加贴近生活，它已然成为了民间人们抒发怀抱、寄托情感所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了。无论像从最早的左权民歌、武俊山诗抄，还有辽阳吃市诗抄等等文集，以及流传至今的像闹五更，还有晋阳烟以及绣荷包等等，这些歌词当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历史的印记。还记得吗？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当中那个小太监啊，曾经不止一次的唱起绣荷包。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民族音韵当中和你边走边听，共同倾听音乐中的大中国。这一站音乐中的旅行，我们来到了山西。刚刚呢分享了两曲山西的左权的民歌。那我们说其实山西100多个县，每个县几乎都有自己的特色民歌。这一站我们来到河曲。山西河曲啊，河曲的民歌，它的歌唱内容同样十分的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尽显地方的民俗风情。它采用像比兴、反复、排比、重叠、对称、双关、夸张等等的文学手法，抒发生活的喜怒哀乐，简单，旋律优美，音程跳跃比较大，而音调呢比较高亢和辽阔，节奏也是相对自由的，口语化的装饰音比较多，具有着鲜明的山歌的风味。这一曲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可以跟着唱起来。山西河曲民歌《想亲情》。

山西河曲地区的一首山曲《小青青》。其实呢，河曲它的山歌题材形成于什么时候已经无法确定了，但是在山曲基础上形成的二人台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河曲是一击名三省，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从而形成了河套和到内蒙古大青山河套一带打短工拉长工的走西口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继续和你一起守着音乐，守着你，用音乐纳凉，抚慰我们的心。一首短歌，这是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是一首一分多钟的短歌，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是由著名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这是流传在云南西部的一首山歌，我们听到了歌词简朴亲切自然，反映了西南高原的一种很传统又很普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放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得这里的民歌地域的风格变得更加鲜明，也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依然是这样，用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为我们纳凉，久久艳阳天。

九九艳阳天，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而这样一首歌呢，也是高如新啊，在24岁的时候为刘宝的故事所写的插曲。影片写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在当时呢也是后来遭到了批判。60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于是这个本子就拍成了电影啊，也是几经转折。后来呢这个作者高如新在弥留之际就让妻子给他唱跟着我吧。妻子哽咽的唱不下去，而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轻声的为他唱了这首属于他的歌。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陕西民歌，走西口，脍炙人口。这支歌我们经常听到，走西口，走西口。那么究竟这个走西口，这个西口是指哪儿呢？它究竟是在哪儿呢？这曲陕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当年晋商的艰辛和悲凉，但是它没有唱出来的是晋商的成功和辉煌。因为晋商走西口啊，是从明代开中制实施开始的，众多的山西人把粮食等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引，这是走西口的重要内容。而时代和北部边疆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归根结底，这个西口呢，指的是通往山西北部的山西右玉县的沙湖口。走出了这个西口，山西人的经商地区就包括了内外蒙的归化和绥远，还有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等广大的地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商实现了他们经商的多元化，而经商商业范围之广也是为其他的商帮所不及的。所以归根结底啊，走西口的结果之一呢，就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得这些地区和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剧增，也形成了商业的中心。所以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叫先后富盛宫，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那这些说法呢，都表明说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歌声悠悠，让我们去往太湖河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它跟这个冠心病脑梗脑血栓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颈椎病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这也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大脑储存记忆的思维意识语言表达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

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的。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了。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

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
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今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黏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黏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道属寄脉书，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
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儿，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

九十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个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这肥肉靠点油，哦，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养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叫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的，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啊，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 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的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

又补血，你这头晕呢、啊、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这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啊，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啊、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啊，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着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血一化开了之后，这个血里边血水化成血水了，对吧？哎，这个血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血，这一化了之后，这血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血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血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也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啊。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

那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

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所以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

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儿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呀，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他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

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椒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椒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椒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烂，哎，入肾，哎，骚椒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打，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的，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

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有人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此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溜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呢？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一百个人听这句话，一百个人脑子里边有一百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面人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
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

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了。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5000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啊，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呢，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
心脏。

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门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0: 乡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它跟这个冠心病脑梗脑血栓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颈椎病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

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也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了，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有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的。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

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那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这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

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啊，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的，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黏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黏、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又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就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

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这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高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6，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就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B6 干啥的？维 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

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儿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的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你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纪头晕呢、啊、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

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着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

长白山的野山参呢？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这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儿。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二百多三百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三百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的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三百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三百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三百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三百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

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也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呀不对呀，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椒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椒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椒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椒香腥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味道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打。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药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

比如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型，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有人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啊，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此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溜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
老百姓一想啊。

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心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的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把脑子里边人，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

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鲁糜微粒、鲁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鲁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了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冠心病。

0: 不严。
1: 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2: 为你演唱改变我音乐生命的这首歌曲《心太软》。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卢沟桥事变导致的。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第29军第110旅合击峰部，奉命向宛平城驰援。向平汉线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的日军发起进攻。7月8日下午，何金峰亲率突击队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起向敌人发起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夺回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地。日军见中国宛平守军拼死抵抗，久攻不下，其外围部队又接连遭到合击峰部的攻击。7月9日，日军鬼吹与中国守军和谈，以待援军。北平政府便令合击峰与日军谈判。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1: 要想和平解决问题，
0: 会上日方代表英警等公然提出要中方撤出宛平县城，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等无理要求。何继峰听了拍案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英警等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开口。7月10日，增援日军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此外，日军关东军由公主岭、古北口乘火车向关内增援。7月10日下午3时，大批日军已攻占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往卢沟桥的公路。7月11日，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北平市长秦德纯不得已又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卢沟桥事件限地协定。
2: 宋哲元他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呢，他被收编29军，

0: 当年的军阀是有军队还要有地盘，他是有军队没地盘，但是没有地盘你这个军队的维系发展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到华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决定对日本方面呢妥协，成立一个华北稽查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就选择了孙哲元。在这个时候，孙哲元获得了对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的这个控制权，有了一块地盘。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呢，孙哲元的考虑呢，希望就地解决的时候继续维持他这个维持这个局面。但是当日军得寸进尺、节节进逼的情况下，他最后呢，在维护国家尊严和个人地盘利益的考虑情况下，他最后还是坚持了以国家利益为主。
1: 7月1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与当时主政华北的稽查当局代表张自忠谈判，希望与卢沟桥所属的地方当局限地解决。同时，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将中国驻屯军以第5、第6、第10师团为基干，合计10余万人，从中国东北、朝鲜及日本本土向华北增兵，又通告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及行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不得妨碍日本中国驻屯军与第29军的限地谈判。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在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联合英、美、德等国大使同日方进行交涉，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在列强的干预下，日本停止向中国增兵，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希望居中调停，但都无济于事。
2: 面对日本大兵压境，此时的国民政府对发动全国性的抗战还心存犹豫，对日军侵略企图的判断在国民政府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虽然主战派力主积极抗战，但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消极抗战的态度，仍然是坚持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把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几个大国的斡旋当中，对兵力的部署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军队积极抗战的决心和兵力的部署。
1: 7月9日、11日、19日，日军与稽查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限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稽查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步兵应战的准备。7月20日，宋哲元从天津乘火车赶到了北平，随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御，令合击风部110旅、富山炮一营夜袭丰台，解除宛平危机，保障平汉路安全，令冯治安部37师向通县进攻，掩护合击风部进攻丰台，令张自忠部38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进攻，打乱日军中枢机关，并分兵防守廊坊，令刘汝明部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黎营，切断古北口通往北平的大路，令赵登禹部132师死守南苑，掩护北平城防，令张维藩为北平城防司令，镇守北平。此外，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已集中在保定一带，

0: 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7月25日，日军向廊坊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26团予以还击，打成僵局。廊坊位于北平、天津之间，驻守廊坊进可以驰援天津，退可以固守北平，是平津两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廊坊由第29军38师113旅226团团长崔振伦率部驻守。崔振伦见廊坊无险可守，并将所部12个连环绕廊坊火车站做向心部署。廊坊激战正酣，北平广安门又起战事。7月26日晨1时，日军第2联队第2大队以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为由，乘坐26辆卡车满载官兵，大摇大摆地开进北平城。中国守军将计就计，当日军卡车进至一半，宛平守军刘汝珍团长乃下令士兵开枪射击，日军车队陷入混乱。驻丰台日军部队闻讯，向广安门方向中国守军阵地开炮射击，并迅速驰援广安门日军。合击风部110旅迅速阻击来援日军，110旅潮水般扑向丰台，日军大乱。湘粤青丝文报，日军在廊坊、广安门、丰台3地同时遭到第29军的打击，损失惨重，急令川岸第20师团、河边混合旅团合击南苑，九井旅团进攻宛平，铃木旅团向南苑进攻，又令天津的海军航空队予以空中支援。
1: 这时，日军调集重兵，兵锋直逼北平城下。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情况下，第29军军长宋哲元才彻底丢掉幻想，达成了共识，深知日军进攻北平一战已经不可避免，第29军必须集中兵力扼守南苑等要点，全力阻击日军进攻北平。
0: 南苑位于北平城南10公里处，地处永定河流域，是北平的南大门。此时驻守南苑的中国守军共有张自忠的38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2个团、79师郑大章部的1个骑兵团和1个由热血学生组成的学生军事训练团。佟麟阁，字杰三，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1912年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部队，是冯玉祥手下的13太保之一。77事变时，指挥第29军浴血奋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第20师团突然向南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日军在大规模进攻之前就对第29军南苑阵地发起了准确猛烈的炮火袭击。当时南苑中国守军的重武器和防空武器几乎为零，士兵们的主要武器只有汉阳造步枪、大刀及少量的轻机枪，而日军普遍装备着38式步枪。更何况当时日本20师团下辖第26野战炮兵联队，共40门大口径重炮，此外还有塘沽海军航空队的空中支持。日军第20师团主力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南苑发起进攻， 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亲率所部向南苑驰援。赵登禹，字顺臣，山东菏泽赵楼村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1933年任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后任132师师长。7月26日，日军攻占平津之间要地廊坊后，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29军于7月28日中午前从北平附近撤退完毕。同日，赵登禹奉命到南苑与佟麟阁副军长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7日，第132师指挥所到达南苑，赵登禹立即召开师旅团长会议，进行战斗准备，并亲临前线视察战壕和防御设施。7月28日，日军集中步兵3个连队、炮兵1个连队、飞机20多架，向南苑发起进攻。佟麟阁和赵登禹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我军伤亡过大，只好且战且退。战事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佟麟阁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殉国，时年45岁。
2: 佟麟阁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从百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蓝仙沟的坡地上，将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河沿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将佟麟阁确定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佟麟阁将军修墓立碑。
0: 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钦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29军军长宋哲元急令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所部及学生兵从南苑突围撤回北平。赵登禹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还是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在赵登禹部行至大红门玉河桥时遭到日军伏击，赵登禹身受重伤。在之后的突围中又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当场昏迷。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他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他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9岁。
3: 赵登禹是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师长。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将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以此纪念赵登禹将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
0: 7月28日下午4时，南苑陷落。宋哲元紧急召开平津防务会议，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指示，与秦德纯、冯治安等移驻保定。在日军重兵进攻南苑、丰台等地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钦司迅速抽调日军第20师团的4个中队及关东军增援天津，并命令海军航空队对中国守军第29军第38师阵地进行轰炸。

0: 经过15个小时的激战，第38师最终因伤亡过重，于7月30日放弃天津。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天津失守。
1: 平津战役啊，是日军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中的第一个战役。在平津战役正式展开之前，日军就感到仅凭现有的兵力是无法达成攻占北平和天津的目的，所以啊，先是以谈判为幌子，加紧向平津方向增加兵力。而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当时却抱以和平幻想，以致失去了军事先机。等待日军征兵到达，完成战役部署，向南苑发起总攻之后，国民政府华北当局才仓促迎战。第29军的将士和近1000名的学生拼死抵抗，血杀平军，但为时已晚，失去了先期制敌的先机，最后导致了平军死守沦陷。但是在平军战场上，中华民族率先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

0: 城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五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轨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

0: 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

0: 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0: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1: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4: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6: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东宇报道。
9: 八 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3: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2: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4: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5: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6: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4: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7: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6: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八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八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2: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6: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实在是太美了，
19: 明明我们还没到地方呀。
18: 看燕窄的路口前拉链式通行的司机们多美。
19: 是的。
18: 再看堵车的高速上耐心排队不占用应急车道的司机们多美。
19: 没错。
18: 再看看不超速不加塞不疲劳驾驶的司机们多美。
19: 可不是嘛。
18: 这些不是一路上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19: 嗯，懂了懂了。
18: 文明驾驶，
20: 让我们一起做路上最美的风景。
2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春耕生产、农业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调研。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他强调，要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努力让延边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加快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吉林省法学会生态环境法治研究会会长段海燕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了专题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贴合实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胡家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集中展现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时俱进完善发展的重大创举，对于规范环境执法司法、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各级党委党组要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制度措施要求，扎扎实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厚植延边生态优势，擦亮延边生态底色。胡家福强调，学法懂法是遵法守法用法的前提和基础，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着使命学、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破解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的能力。要原原本本学，坚持把学习法典原文作为基本要求。

系统了解各项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准确把握法典的基本原则、核心制度、权责边界和行为规范，系统掌握法典在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利用、绿色发展等方面明确的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和法定责任，真正做到知其言，更知其意。要联系实际学，坚持把法典学习与污染防治、林区生态修复、黑土地保护等工作结合起来，既要深刻领会法典普遍适用的约束准则，也要深入研究针对边境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特殊要求，真正让理论学习贴合实践，指导实践。要带头示范学，州级领导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把学习宣传贯彻法典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15五规划纲要部署结合起来，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国家战略考量，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法典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业务培训的必修课，着力提升各级领导干部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胡家福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法典赋予的法治工具转化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路径，以法治力量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绿色支撑，增添亮丽的生态底色。要统筹做好立改废市，抓紧修订与法典规定相抵触、不一致、不适应的条款内容，及时废止过时失效、不再适用的政策法规，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健全配套规定，确保我州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大力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散乱污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等专项治理，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设施监管、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饮用水源地保护等工作，持续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一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和减量化、资源化利用，让天蓝、水清、土净的生态画卷更加动人。要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方位、全链条推行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强化能耗、水耗、环保、安全和技术等标准约束，推动烟草、能源、矿产等传统产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落地发展，积极探索发展林业碳汇票、林业碳汇贷等新模式，让延边的绿水青山接续转化为金山银山。胡家福强调，贯彻实施好法典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常抓不懈。各级党委要把法典的贯彻实施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各级政府要对法典中明确的重点任务常研究、常部署，抓具体、具体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要担负起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定期研究生态环保重大事项，及时推动解决重大问题，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要严格落实四个不放过和五个

0: 办结标准，扎实抓好中央和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集中清零消耗行动，进一步消除生态环境问题存量，遏制增量，推动被动整改向主动防治转变。要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把法典贯彻落实情况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周伟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周直驻研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5月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春耕生产、农业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坚持把农业农村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以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以产业化方式发展农业，在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时下延边的田间地头处处可见繁忙的劳作景象，胡家福走进大石头镇民胜村，认真听取春耕生产和田长制落实情况汇报。他说，春耕生产事关全年粮食丰收、农民增收，要科学统筹人力机械调配和作业时段，不误农时、不违节令，确保农作物全部种在适播期内，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常态化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护、苗期抚育和病虫害防控，扎实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气象预警服务、农技下乡帮扶等工作，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要严格落实田长制各项要求，从严整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依法打击各类破坏和污染耕地行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守护好延边的每一寸良田沃土。近年来，敦化市聚焦发展农特产品加工产业，招引落地了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胡家福冒雨走进敦化黄泥河黑木耳产业交易市场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功能布局、运营模式、投产计划等情况。他说，建设黑木耳产业交易市场能够有效打破以往提篮叫卖、坐等收购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营销弊端，推动黑木耳产业从松散型、自发式交易向集约化、规模化、市场化运作转变。要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流程，配足人员设备，在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抢进度、赶工期，推动项目早日建成竣工、投入使用。要提前谋划市场营销，积极引入专业化运营团队，扎实做好招商推介和商户入驻工作，配套完善冷链物流、检验检测、产业链金融等服务功能，确保市场建得好、人气旺，真正把市场打造成吉林省乃至全国的黑木耳交易中心。在敦化市宏顺食用菌菌包加工厂，胡家福走进菌包加工车间、养菌发酵室，实地查看菌包制作生产流程，详细了解经营规模、市场销售、用工需求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敦化市澳农禽业有限公司专注于禽类饲养、鸡蛋生产等业务，现存栏蛋鸡30多万余，年产鲜鸡蛋6000吨。胡家福认真查看蛋鸡养殖、鸡蛋分拣等生产环节，详细了解企业规模、饲养技术、市场销售等情况，得知企业通过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有效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胡家福十分高兴。他勉励企业在加快建设蛋鸡产业园的同时，积极对接大型商超、连锁餐饮和电

0: 商平台，推动产品销量持续稳定增长。要探索发展人参加蛋鸡养殖模式，创新开发更多高附加值特色产品，努力抢占中高端消费市场，专心致志把企业做大做强。在吉林敖东鹿业有限责任公司，胡家福实地查看梅花鹿养殖情况，详细了解生长习性、繁育技术、产品研发等情况。他说，梅花鹿全身都是宝，特别是鹿茸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是许多制药企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要积极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持续提升鹿茸供给能力和品质成色，推动优质鹿茸更多进入知名医药企业供应链，让敖东梅花鹿打响品牌，走俏市场。敦化市要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立足大豆、玉米、黑木耳、鹿茸等特色资源优势，招引落地一批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精深加工项目，加快推进农产品由单一初级种养向精深加工制造转变，真正以二产带动一产，激活三产，努力走出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子。项目进展是否顺利，什么时候投入生产？胡家福走进双新医疗器械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进一步壮大敦化医药健康产业集群。敖腾生物年产400吨原料药项目已正式投产，胡家福走进发酵车间控制室，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产品种类、销售渠道、产能产值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用药需求变化，积极对接国内外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努力争取更多订单和稳定客源，以产品销量持续提升带动企业效益稳步增长。州市两级政府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针对企业当前融资需求较大的实际，积极搭建引企对接平台，为企业扩能增效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胡家福还走进吉林敖东、华润三九、金富康等医药企业，入车间看生产、问效益，勉励企业依托敖东、三九等品牌影响力，拓展销售渠道，增强消费粘性，不断扩大产品销售份额。调研中，胡家福强调，全州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三农工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有力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大力培育特色产业，挖掘土的资源，放大特的优势，依托现有各类现代农业产业园，谋划实施一批农业产业项目，积极引进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畜牧业、中药材、食药用菌、水产、民族食品、林产及乡村旅游六加一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进一步增强农业竞争力和综合效益。要培育壮大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按照扶优、扶强、扶大原则，在金融、用地、用电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提升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能力，形成龙头企业引领、多元主体支撑的经营体系。要着力抓好品牌建设，深入推进地理标志保护和颜字号品牌提升行动，坐优长白山人参、合隆桑黄、汪星黑木耳、敦化小粒黄豆等地理标志品牌，做强延边黄牛、延边大米、延边苹果梨等颜字号品牌，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延边，享誉四方。副州长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敦化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大风吹呀吹呀吹，
5: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5: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

0: 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成长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有时候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自己做了就要自己受，为自己做的选择买单，也是一种能力，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去创造，找到一个平衡点。天黑的时候呢，为自己开盏灯，落雨的时候打把伞，难过归难过，自己也能消化完成，可以为家人撑起一片天，也同样可以保护好自己。来听蔡淳佳陪我看日出。